理思绪，明天呢去苏州，就这么地。他催着马往前走，大概走了能有五六里地，一看眼前出现一座山村，因为这周围哩哩啦啦都是山，一条大道把这村子分成两半，一半在路南，一半在路北。看这样，这地方还不小，先找个地方住下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进了村了。这是不太晚呢，来来往往还有不少的行人呢。黄天霸怕出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找店房，走出不远，往道边一看，尹家老店，金字大招牌，广亮的大门。黄天霸心说：“哟，这山村里还有这么气派的店房。”往左手一看，牲口圈；往右手看，客人住的。前脸带饭馆，后边可以留客人。这买卖就做的不小啊，买卖还挺红火。现在正是晚饭的饭口，出来进去人不断。黄天霸牵着马刚到尹家店门前，伙计笑脸相迎，从里边乐着就跑出来了。哟，客官，您是吃饭呢？您是住店？我们这样样俱全。伙计，我又想吃饭，又想住店，有比较清静的房间？有。您包几间房？有几间房？不必破费，找一安静的单间就可以了。好嘞，西跨院六号。把黄天霸领到西跨院六号，黄天霸就告诉：明天我还要赶路，我这匹马你们精心的照料，刷新六都交给你们了，临走我多付钱，您放心，不给钱也包您满意。你看，死店活人开，这话叫你听着就顺耳。马匹牵走了，马上带着包卸下来，给拎到六号房。黄天霸进屋一看，房间不算宽敞，但是一个人住还是真不错，干干净净，一张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坛桶，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推开后窗户一看，山景，空气还新鲜。好吧，就在这儿吧。我大爷一会儿把饭菜给您端到屋。哎，好好好好，您先洗洗脸，你想想都要什么，然后吩咐下吧。这人真会服务，一会儿把镜面水端来，把洗脚水打来。黄天霸好好洗了把脸，烫了烫脚，觉着轻松了不少。都收拾下去，伙计给沏了壶浓茶。大爷您品茶，你想吃点什么？我还真有点饿了，捡的不错的这个清炖牛肉有吗？有。炒鸡蛋有吗？有。虾仁什么都有，这您放心，不是特殊的，咱这应有尽有。好了，给我来大饼，再给我切点熟牛肉，全有，包您满意。您喝酒吗？来一点吧，二两。好嘞，伙计走了。时间不大，端着个托盘进来，热气腾腾。黄天霸点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不管怎么说，黄天霸年轻啊，有度量。这黄天霸也搭着真饿了，把茶壶茶碗挪开，甩开腮帮子，编起大槽牙，这顿吃做的还真挺得味。哎，然后喝着酒，想恶虎村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痛快，心说：蒲天彪、吴天球，你们点欺人太甚了。我黄天霸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了，让你们撅了个对头弯。不管怎么说，我满心高兴，给你们送去的礼物隔着墙头啪啪都给我扔出来了，比骂我祖宗还厉害。我长这么大没遇上过这么个事儿啊！哎呀，人这一生难过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呢？现在真就没有时间寻找大哥。

0: 我还有公事呢，师的人现在在苏州府等我呢。算了，以后再请假，抽出时间专门去看大哥。他一边盘算着，一边吃，一会儿想赵壁，一会儿想那些弟兄们，又想大汉孙奇现在在什么地方，到没到苏州府，等等等等等。哎，他觉着这个脑袋嗡嗡，手里拿着筷子吧嗒吧嗒都掉了，怎么手尖发麻，一点劲儿都没了。想到这头发胀，身子发飘，有点闹心，浑身上下直突突，四肢无力呀。黄天霸就一愣，莫非我要闹病不成吗？他勉强扶着桌子站起来，打算活动活动，找找感觉。刚就站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人事不省。他躺下半天了，门外人影一晃，服侍他那个伙计推开门往屋看看。客官，您怎么了？客官，哎，客官，您醒醒！说着，把黄天霸周到床上去了，拨了拨了脑袋，晃晃四肢。哦，真醒不了了。哼，老爷子，您进来看看吧，已经把他麻倒了。什么意思？中了蒙汗药，苏骨散。蒙汗药配的苏骨散，干嘛呀？人吃了之后，药力发作，浑身无力，支撑不住自己，手脚都是麻的。你有通天的本事，没劲儿，就好像得了半身不遂了。我心再不服，不好使了。这玩意儿就这么缺德。再看外的人影一晃，闯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说老不算太老，将近花甲之年，花白胡须，大脸蛋子，穿了一身便装，二目是贼光四射，后边跟着他四个儿子，四条大汉，一个个面貌凶恶，门前还站着俩伙计。就见这老头迈步进来，看了看黄天霸的刀，看看镖，看看他带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上，最后过来掐着黄天霸的腮帮子左看右看，你们看见没？天大的英雄到这也没咒念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关云长厉害不厉害？还走过麦城，何况你小儿黄天霸呀，你做梦也没想到落到严某之手。来人，把你绑上。老爷子，怎么处置？打到后院再说。
1: 哎，注意啊，
0: 不能让前面的客人看见，拿被把他蒙上。如果有人问，就说有个客官得了疾病，需要找郎中调治啊。明白，明白。黄天霸毫无察觉，跟死人一样，将人抬到后院去了。这老头领着四个儿子气冲冲跟到后院，把黄天霸往地上一放，门户关闭，这爷儿五个往这一坐，商议怎么对付黄天霸。

0: 尹双、尹全，没一个规劝他爹的，都愿意跟他爹干，老贼带着小贼。那跟黄天霸怎么回事？闹了半天的尹凤奎跟死去的九皇七珠关系默契，他们都是莲花门的，尤其他跟九皇和尚那交情太滞厚了。九皇和尚有好处忘不了他，他有好处忘不了和尚。有时候到了江都县莲花院，他一住就住半年或者是仨月俩月，九皇和尚盛情款待，有什么买卖向他介绍，他有什么买卖向九皇介绍，奸盗邪淫拐卖妇女什么事都干。没想到九皇和尚复发了，不但去掉他左膀右臂，失去了一个过命的好朋友，他是痛心不已啊！他哭了好几天呢，起誓发愿给九皇七珠报仇。后来听说黄天霸背叛了大龙山恶虎村，投靠了赃官石不全，耶呵，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专门给绿林人作对呀、啊！绿林人栽到他们手上的不在少数，因此他是恨上加恨，发誓杀死失的人，杀死黄天霸。但是他心有力不足啊，人家是官府啊，邪不侵正，他不敢。他有几次带着他儿子化妆改扮到江都县去过，黄天霸陪着石大人出来进去，他在旁边看得清清的，想找机会下手，但是万难下手。他一想这买卖要做砸了就坏了，把我们爷几个暴露了，一个也好不了，算了，以后再找机会吧。他就死了心了。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他大儿子尹文眼睛挺尖，今天在前院值班，买卖不错，他正收账呢，黄天霸来了，在他眼前一过，尹文一看这人这么眼熟啊，牵着马，哎呦，黄天霸怎么到我们家来了？莫非有什么蛛丝马迹？这小子跑这破案来了，不好！他马上到后宅跟他爹尹凤奎说了。尹凤奎说：“看差价不像，咱们现在大买卖不做，就在这眯着，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背不住黄天霸办什么事从这路过，老天爷赏给咱们的。”问问他干什么，伙计回来说，他说了就住一晚上，明天走。听那意思上什么苏州杭州的，我们也没敢多问，让把马匹都给他准备好，明儿个一早他就启程。那不会有旁的事儿。小子你还想启程？伙计一会儿送酒的时候把这包就倒到酒里头，马骨散蒙还要碍事了。黄天霸毕竟是粗人，也没想到这是黑店遇上仇家，所以咕嘟咕嘟把这酒喝了。他这酒量又不大，这酒一喝，这药是起到100%的作用，因此才把他麻倒。现在黄天霸身陷虎穴之中，人事不行。这爷五个关上门开个会，四个儿子问他爹：“爹，现在仇人就在咱脚下，你说怎么收拾他吧？是把他唤醒了，问问他，骂骂他，咱出出气，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是把他活埋？你说怎么处置？”
1: 先别忙。
0: 第一，现在天还没黑，不要操之太急，应当把他先压到后面必经之处，叫人看守，这是一。

0: 那下一步呢？
1: 下一步我盘算盘算，就这么的把它收拾了，它太便宜了。我想召开一次英雄会，在尹家店开个会，凡是咱的好朋友铁哥们都请到这儿来，叫大伙看一看。老尹家是这份的，能替绿林人除害，能把黄天霸给收拾了，咱爷们也扬名露脸呢，是不是呢？而且请来这些人都是九皇师傅的身边的人，让大家也分享分享快乐，这才叫上策。要是您这一说再把人请来，那可不是三天两天呢，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一旦跑了风，黄天霸死不了，咱再烧香引鬼可就麻烦了。
2: 是啊，
1: 因此我拿不定主意，好在他也跑不了。这样吧，先把他压下，找人看管，掌灯关门之后再收拾他。哎，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科有人听。他心想在内宅他们一家人议论还能跑风吗？没想窗户外的站立一人，听的是真而切真。这人谁呀？正是尹凤奎独生的女儿宝贝哥的尹丽华。他四个儿子一个姑娘，这四个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你是邪门。唯独这姑娘尹丽华不但人样子出众，十分贤惠，满身的武艺，一身的正气。为父兄干这种事情，姑娘没少跟他们闹啊吵啊，劝他爹。360行，您为什么选中这一行？看表面吃香的喝辣的，钱来张手饭来张口，您想到后果没有？这样官府知道以后，祖坟都得刨了，连我都得跟你们挨刀啊，我就嫁出去我也得掉脑袋，就得护灭九族啊。再者一说，那钱就那么好花，你每天杀生害命。

娘很沉稳，摘耳侧听，里边商量的事儿，姑娘一字没漏全听见了。银伞带上，嘎巴锁上，门外留个人在这看着，其他的人退到前屋。他爹他哥哥陆续都走了，姑娘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里头，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绝不能见死不救啊！黄天霸遇上我，算遇上贵人了。我也不跟我爹商量，也不让我哥哥他们知道，一会儿我就破门而入，放走黄天霸。这个破家我也不待了，我在哪儿吃不了一口饭，何必跟你们在一起担这个风险，做这缺德的事情？姑娘想好，把多年的积蓄打扁了个小包，往腰里头一围，起码三年之内不愁吃喝，把换洗的衣服挑心爱的包了个小包，然后在身上斜背着，百宝囊、柳叶尖刀、暗器都准备好了。他这屋也没长灯，外边也不知他在屋里干些什么。他心说等着半夜，等啊等啊，听着前院摘了幌子，关了门了，客人都不在了，一会儿鸦雀无声。越是这样，离着危险越近了。他知道他爹刚才说了，等着夜深人静再想法怎么收拾黄天霸，我不先下手就晚了，我得提前动作。就这样，姑娘一闪身奔库房来了。库房这有个看着的叫尹福，尹福一听脚步声抬头一看，是小姐。小姐您还没睡啊？你在这干嘛？奉老爷所差在这看门。这有什么可看的？嘿，他里边关着个人，把这人跑了。什么人？什么人我也说不清，好像姓黄，是官府的人，是老爷的仇家，让我看管。把钥匙给我。姑娘，这老爷叫他怎么着？我不是老爷的女儿吗？老爷是主人，难道我不是主人吗？大人您说的太是了。那好吧，这是钥匙给您了。姑娘一伸手把钥匙拿过来。尹福啊，你在我们家多年了，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平时尽心尽职，我很感谢你。今天对不起，你受点委屈。姑娘啥意思？啥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

要力气有力气，要锤法有锤法。但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他再精，在宁伯彪的面前显着逊色了。人家宁伯彪占一个巧字，打起仗来一不慌二不忙，稳稳当当的，那枪出来不发出来，发出来又稳又准又狠。再说他这条枪啊，叫八宝金丝软藤枪，硬中带软，软中带硬，说软起来跟面条一样带拐弯的，说硬起来啪啦一抖，硬如钢铁。这就在主将的能为高低怎么使用了。朱穆英不明白，偏赶人家大将扑棱奔着咽喉一点，朱穆英拿锤往外一架，正好锤头碰到枪杆上的，这枪杆见硬就拐弯了，这枪头子正好打到朱穆英的肩头上头。你想那枪头那是钢铁的，有十几斤的分量，那揍到朱穆英的肩膀上那受得了吗？再说朱穆英一不顶盔二不挂甲，没有防身的东西，故此揍的这个结实就别提了，把小胳膊腿疼的哎呦啪，身子一摘了，当时膀子就抬不起来了，没有办法是拨马便逃。八辈哪吒一笑并不追赶，与无名的鼠辈逃命去吧。你叫姓常的来，像你们这种人不知谋家一打。朱穆英也不抬杠了，领兵带队败回营盘。哎呦，回去了把军机大夫找来，快哎哎快点把昂子折了吧。军医大夫赶紧把衣服给解开一看，又有肩头上有个大紫疙瘩，这大包跟开花馒头一样，鲜血直流，伤势不轻啊。好在骨头没受重伤，马上给吃了止疼药，肩头给包扎好了。朱穆英是疼痛难忍，跳脚骂姓宁的，你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养好了伤再找你算账。他正发愁呢，二路援兵就到了，小撮子徐芳两支人马合到一起。徐芳来到帐篷之中一看呢，哟，我说朋友你怎么了？别提了，败而归。小撮子，这姓宁的可够厉害的啊，拐弯枪你注点意，我要不行你也够呛是吧？好吧，那咱就试一试。我说殿下，你想好好的将息商政，我给你报仇雪恨。亮队，再看小撮子点起精兵两千，来到芜湖关外讨敌骂阵，咱殊不重叙。宁伯彪得知报告之后，马上点兵应战，双方裂开旗门。宁伯彪手中停着八把金丝软藤枪，往对面观瞧。再看对面，军兵旗号、军装非常的整齐，二龙出水式分立在两旁，没有主将。宁伯彪就一愣：怎么回事？光有兵没将？正在发愣，就听见马前有人喊：呀塞，我你往哪儿瞅你啊？小子你低头看看，爷爷在这儿。把宁伯彪吓一跳，马踏踏踏踏倒退，小矬子。可宁伯彪都乐了，

心说没下雨这狗尿台怎么成精了。哎呀，这位长得这个顺劲儿就甭提了，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西不楞登有那么几根黄胡子，小圆眼珠叽里咕噜乱转，斗鸡子眉毛山峰耳朵，穿青挂皂，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洒鞋，在手里头擎着一对铁棒槌。哎呀，宁伯彪心中暗想，这朱元璋名冠四海，没想到朱元璋手下这战将怎么都这模样呢？前者来了个磕巴，这阵来个矬子，这什么山毛野兽都叫他划了去了啊，就这种人还能领兵带队吗？想到这用枪一指，单对面矬贼

0: 你是何人？
1: 爷爷，我要奥自大，今天爷爷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是何人？
1: 嗨，要问我有名有姓，我姓徐，我叫徐芳，在西吴王驾前成臣，官拜将军之职。我你是宁国彪吗？
0: 正是本帅。
1: 哎，姓宁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我听说你是当世的豪杰，了不起的人物。我说你师父是谁，敢跟我说一说吗？
0: 哈，要提起我老师，赫赫有名，身为四大侠客的首位南侠王爱云。他不提这个名便罢，一提出王爱云三个字，小矬子气得脚尖一点地嘣嘣嘣嘣蹦起多高来，把脑袋一拨了，闹了半天你是老王头的徒弟，团了。宁伯彪不懂他说话的含义，怎么叫妥了呢？小矬子徐芳想起件事儿，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的老师是北侠唐云，是南侠王爱云的二师弟。唐云教给徐芳能耐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教给你能耐，将来啊你要见着你师大爷王爱云的徒弟，你狠狠的给我揍，因为你师大爷王爱云太骄

使了个旱地八松，悬起了一丈五六尺高，把冰铁棒出一并，搂头就砸。在这儿，宁伯彪一想，人有古怪的相貌，就有古怪的能耐，我不可轻敌呀。比对付朱木英，他还注意。马往前蹄，身形一闪，手中的软藤枪往上一架，开！把铁棒给崩出去，再给徐峰唰啦落在马前，往下一哈腰，马腿儿，把马腿砸来了。他个儿小，有这个方便条件呢。令伯彪赶紧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哎，把铁棒槌给别住。再看一个部下，一个马上，来来往往就站在一处。咱们说实在的，宁伯彪有点冒汗了，跟这矬子打仗太费劲了，大哈腰还得注意这匹马，不注意就拿铁棒子给削上了。而且这个徐芳一会儿在马前头，一会儿在马后头，行左就右，滴溜溜身形乱转，往上一蹦比猴蹦的还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十分的灵便，一个不注意非失败不可。因此呢，攒足了精力盯着这个徐芳，枪也注意了，啪啪啪，雨打梨花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二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咱们再说金锤殿下朱木英，抱着个膀子，咧着个嘴，领着一支亲兵在后边观战。朱木英往对面一看，哎，真行，小矬子真灵巧啊！来啊，擂鼓给矬子助威！鼓响三通，小矬子一听，耶啊，给我助威呢！呸，我这三把劲儿，他更来了精神。宁伯彪呢？跟他战了五十余个回合没分输赢，心里暗自着急，这可怎么办呢？想着这使了个盖顶三枪，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

0: 吃了一惊，哎呦！再想跑来不及了，再看宁波彪，这一轮呢，把这矬子就轮起来了，咻咻咻咻咻咻咻，越轮越快，跟车轱辘一样。小矬子就喊上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宁波彪，我怎么办呢？你把我杀了，把我斩了都行，可别撒手啊！我就怕摔哟，哎呦，就怕摔哟。”宁伯彪一听你怕摔，我非摔不可，呜一声抡起来，恶狠狠往地下一摔，你再折磨，一撒手把徐芳扔出去了，那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徐芳腰里一跌进嘣儿站那儿了，没摔着，
1: 没摔着，气死你！
0: 宁伯彪这个后悔，要知道如此，把他抓住就得了。两个人再战，徐芳就盯不住劲儿了。徐芳一看，这宁伯彪真有能耐，这可怎么办呢？有心不打败回去，在元帅的面前难以交令。可正在这时候，就听东北方向啪啪啪，第三路援兵常遇春就赶到。六爷早就听探马兰奇向他报告，芜湖关前正在大战。常遇春命令加快进军，他连营都没安呢，直接奔战场来了。一看可不是打着呢，六爷一马当先过来，高声喊喝：“站！徐芳还不给我退了下来！”徐芳一瞅常遇春来了，心花怒放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1: 站！姓命的，叫你小子捡条命。”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看看有人收拾你，我们六爷来了。
0: 撒脚如飞来到常遇春的马前，把铁棒槌一放，躬身施礼：“
1: 迎接六王千岁，
2: 免礼平身。”怎么样打的？
1: 大败而回呀、啊！六爷，这姓宁的这小子可太厉害了，没想到芜湖关还出来这么个家伙。
0: 赶紧下面休息去吧。在我亲自临敌、啊、常遇春马往前蹄，王威贾平左右保护着，就来到两军阵前。六爷掌中横大铁枪，留神观瞧，他不见宁波彪便罢，一见六爷这暗中喝彩：“好
3: 哦，
0: 怪不得元帅徐达夸赞他是个英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看见宁伯彪的五官貌相，果然是一位英雄。”六爷叫好，宁伯彪也叫好，他一听说常遇春来了就助力了，这常遇春名望太大，他早想会一会，因为自己身为主帅坐镇芜湖关没有那个时间，今天常遇春既然来了，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呢？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呢。再看宁爷，把软藤枪往后一背，仔细打量常遇春，就见常六爷跳下马来，身高过丈，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这张大黑脸，天王魁太岁铠，千里一丈青的大黑马，掌中这条大铁枪。真是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真不亚如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不过您比张飞长得可好看。看罢多时，宁伯彪暗中叫好啊。宁伯彪想的是一抬腿咯噔，挂上金丝软藤枪，冲着六爷一抱拳：“
2: 对面

冤黑太岁吗？宁某不才，理过缺了。按理说两国的仇敌为什么要失礼呢？这是私情，就是宁伯彪也是练武的，爱起常玉春这个英雄，对他崇拜。那么常六爷呢，没想到宁伯彪这个人彬彬有礼呀、啊，这倒出乎意料之外，赶紧一抬腿，咯楞，把大铁枪挂上，以礼相还。常某不才，还礼了。对面宁某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早想拜会，抽不开身，没想今日在芜湖关前与常六爷相见，足为平生三生有幸啊！不敢不敢，宁将军过谦了。常某奉元帅的令箭攻打芜湖关，与宁将军相见。虽然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天下练武术的是一家，但是你我各为其主，就得在两军阵前拼命啊！常玉春得罪了，咔噔，一抬腿扎一丈八蛇矛枪啊！这人宁伯彪把软藤枪也摘下来，二人互相一抱拳，开始就站在一处。人的名数的样，常玉春这一来，一军把腰板全拔直了。呵，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腰板拔拔着，替常六爷使劲儿。心说没问题，六爷一伸手，手到病除，马到成功。一个宁伯彪算个什么呢？

0: 不过这一回两个人说好了，不分出输赢来，绝不收兵。非要分，常玉春冷不丁一看，哎，为什么？他发现宁伯彪左腮长了那么块髻，这块髻呀，好像个葫芦，俩肚小歪嘴儿。与此同时呢，宁伯彪就发现常玉春左耳朵后头有三颗黑痦子，每个痦子上长着那么两根毛。两个人一愣，六爷心冷不丁一翻个，冒出一句话来：“你可是葫芦哥哥？葫芦哥哥？”宁伯彪闻听，你可是三黑？哎呀，哥哥，哎呦，兄弟哟！俩人不打了，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两旁的官兵一看，爷爷，给这仗打的都出了意思了，怎么事儿这是？这二位哭什么？再看常玉春抱住宁伯彪，连摇头在跺足。葫芦哥哥，我做梦没想到是你。你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关？三黑呀，兄弟，我也没想到你就是常玉春呐、啊，兄弟，哎，常玉春就问哥哥：“咱娘可好？娘挺好啊，身体挺硬实，现在何处？就在芜湖关城里呢。娘要提起你来，天天哭。”每逢年节就掉眼泪呀、啊，三弟，没想到你到了芜湖关，你赶紧进城与咱娘相见。哥哥，我是一定进城，要知道你在这儿，说什么我也不打芜湖关。这么办吧，您先收兵撤退，我回去跟众将讲一讲，天黑以前必进芜湖关给娘问安。好好好，咱一言为定，收了兵了。宁伯彪回去不提，单表常玉春带着王维、贾平回到营盘，马上开了个军事会议，
1: 把这件事儿当众讲说了一遍。朱木英一听，把小眼一瞪：“我说，你可不能以私分废公啊！这进城太危险了。”世子，你放心，我哥哥不是那种人，我进城不为别的，就是给我娘磕个头，尔等不必多言。常玉春这个人向来说话算数，再看他穿了一身便装，连亲兵都没带，背背十八节紫金鞭，是单人独骑要进芜湖关。他这一进城不要紧，他演出来真假常玉春要到反葫芦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儿已然黑了，秦琼、秦叔宝跟柴少还有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这哥六个出了店房，就奔长安城东。

里的寒凉。等进了城一看，哥几个就把这寒风给忘了。城中三街六市，人似潮涌，家家户户悬灯结彩，这鞭炮声是震耳欲聋。街道的两旁，商铺的门脸全都高悬各种彩灯，争奇斗艳，银花火树是缤纷夺目。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您瞧，那边有一个大龙灯，真好看。大家伙往西边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龙灯，就跟一条火龙相仿。嘿、哎、李豹说，二哥您快瞧，哎，这挂着一大西瓜灯，真好看。哎，这还有八人台的轿灯。这两个人是头一次上长安逛花灯，这眼睛就忙不过来了。柴少说，二位哥哥，这儿的灯可不算稀奇呀、啊、讲究逛灯，长安城是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朝门前边有一座鳌山灯，哎呀，大的跟彩山殿似的，一个就是越王府门前的百寿朝林灯，另一个就是西门里丞相府前有一座百鸟朝凤灯，要逛啊就逛这三座灯。齐彪说，对，好，你头先带路，咱们呢就逛逛鳌山灯。哥六个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就看街上逛灯的长安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闹非常。哥几个走到十字街往北拐，一看前边围着一圈子人，里边灯光挺亮。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这是干什么的？咱们进去瞧瞧啊。好吧，秦琼点了头，哥六个就分人群挤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呢，是一座席棚，席棚的前脸敞着，外边挂着各种灯，什么四轮的、八角的、仙女的、美人的，这灯非常的漂亮。在这席棚的外头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的是无字灯虎棚。在这匾的左右呢，配着白纱灯，上边有红字，四个字是以文会友。哥几个再往席棚里头一看，有一座幔帐，在这幔帐前头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嘿呦，这人怎么长这样？头上戴着一顶葱心绿的纹身公子巾，迎面上千美玉，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莺歌绿的大氅，上边绣着五彩的四季花，下身呢有桌子挡着看不清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清虚虚的一张脸，脑门特别窄，而且嘬腮帮，两道眉毛就跟秤钩似的往上一打卷儿，一对三角眼，这双三角眼呐、啊，透出的寒光让人觉得那么别扭。塌鼻梁、小鼻子，可是鼻子小，大红鼻子头，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海下无须，看这样呢也就20岁，刚刚出头。这桌子左右一边站着两个家人，桌子上摆着酒菜，这小子一边坐着一边摇头晃脑，撇唇咧嘴，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自斟自饮。书中暗表，这个人是兼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叫宇文丞相。长安城的老百姓大部分全都认识他，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么他为什么在正月十五要摆着一座无字灯火棚呢？表面上他在这破灯谜，实际上他坐着喝着酒，拿眼睛学摸着哪个大姑娘好看，哪个小媳妇儿俊，只要他看上了，他一努嘴儿，这帮恶奴家将往上一扑，就把这个漂亮的女子抢进丞相府，就归他了。长安。

城的老百姓见着他行出这样的坏事来，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他的哥哥是经营节度使，在京城掌兵权的宇文成都，跨在马掌中奉侍金堂，可以说天下第一的把式。隋文帝杨坚赐金牌，横勇无敌大将军呐、啊，谁敢惹呀？那么外来的、四郊来的、上长安城看灯的，有小子根本不是好人。宇文丞相在这喝着酒，往四下学摸着。这时候他就瞧着无字灯虎棚前边已然人山人海了。这小子把这酒杯往这一撂，我说诸位，这天儿也不早了，逛灯的人可也不少了，你们知道我这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说，让你们众位也明白明白，我这叫无字灯虎，又叫以文会友。我呢，学识渊博，就想结识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做朋友。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我在这儿摆一宿的灯虎棚，跟诸位朋友见见面，玩一晚上，咱们大家伙快活快活。我说小子们，旁边四个仆人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公子爷来呀。无字的灯虎是怎么回事啊？二哥呀，有字的灯虎是写出字来让人猜，猜的人用嘴一说就行了。您看这无字灯虎啊，是编的人不用纸写出来，摆出一件东西来让你看，叫你猜，猜的人呢也不拿嘴说，而是拿出自己的行动形容出来。猜这灯虎，这就叫无字灯谜，也叫无字灯虎。二哥，咱们先别走，他不是上里边拿下来吗？我猜一个，您瞧瞧。好吧，这哥几个兴致勃勃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个仆人又打幔帐里端出一个四方的灯笼。这个灯笼四面糊着白纸，里头点着一支蜡，他就把这灯笼往这桌子上一放。宇文丞相用手指着这盏灯笼，诸位，这是我的头一个灯谜啊，哪位猜着了呢，我就赠他50枚元宵。秦琼就跟柴少说，贤弟可瞧你的了，二哥别忙，您容我琢磨琢磨。这时候宇文丞相又说话了，怎么着，这么些人就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吗？柴少想了一会儿，二哥有了，您瞧着。柴少柴思昌迈步就走进了席棚，冲宇文丞相一抱拳，这位公子请了啊，请了请了，请问公子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哦，柴公子，哎，你要打这手灯虎吗？不错呀，好，那就请您打吧。这棚外头看热闹的都目不转睛的瞧着柴少，柴少就把右手的袖子往上，把灯笼正面的纸齿就撕了，然后把左边的纸跟右边的纸全都给撕了，转身形往外腾腾腾走了三步，又转回去，把里边这层纸茬儿一下也给撕了。宇文丞相一看一愣啊，柴少瞧了瞧宇文丞相，公子，这个灯谜我猜着没有？不错不错，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您猜着了。大家伙一看，感情这灯谜就是撕灯了啊。有人就问呢，公子，您把这灯谜给猜出来了，给破出来了，您倒宣出来，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呀。柴少一转身抱拳拱手，诸位，这个灯虎啊是四

书上的。当虎的底子就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秦琼的王伯当一听，对呀，怪不得他把这灯笼扯了三面，走了三步回去又把那一面给扯了呢。哎呦，这就叫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的这些老百姓大部分也全都明白过来了。好，猜得好，这公子有学问。宇文丞相用手指着家人，来呀，给柴公子拿50枚元宵。有仆人把元宵拿过来递给柴少，柴少伸手接过来，好啊，这是我应该得的，我拿着。他转身行出来，就把这50枚元宵呢交给齐彪齐国远了。你呀，先替我把元宵收起来。哎，好，我收着，待会儿咱们回去煮元宵去。我说别开这灯火了，咱们看灯吧，跟这小子抖什么乱。这齐彪说话呀向来嗓门大，没想到齐彪这句话呢让宇文丞相听见了。宇文丞相站起来了，站着，这小子在长安城说话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啊，这可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小子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秦琼可怕惹事啊，一递眼神，王伯当在左边，谢颖登在右边，两个人一挤就把齐彪齐国元给架出去了。这哥几个走得挺快，后边柴少赶紧跟上来了。王伯当就告诉齐彪，我说二哥嘱咐你什么来了啊，你嚷什么你。几个人出来呢，老百姓在这挡着，宇文丞相也就挤不出来了。柴少柴思昌这时候就追上了秦琼秦叔宝，二哥呀，刚才我进去我可没理会，这小子站起来一嚷，我再回头一看，我想起来了，您猜怎么着，就这摆无字灯虎棚的这小子是奸相宇文化忌的三儿子宇文丞相，人送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可不是好人呐。王部长说快走快走，千万千万别给二哥惹事。这样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北走，一路上关灯，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走到北头了，这也是一趟十字街，往西一拐，齐彪就喊上了，哎呀二哥您瞧那又是什么玩意儿，咱们得瞧瞧。哎呀，王伯当说你小声点行不行，哎我向来这么大嗓门我习惯了。哥六个挤进去一看呢，原来里边是个把式场，在这把式场子当中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站着一个英雄好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身体魁梧极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银簪，挺大个脑袋，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脸饼络腮，短绒绒，刚然在腮边扎里扎沙，压耳毫毛如同大抓笔一般是突突乱颤。这位英雄上身穿着一件青色的紧身靠袄，胸前龙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缎大带，青中音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腰快靴，挺威风的一副相貌。大家一看，在这身背后这棵树上吊着一个大灯笼，这灯笼可不小，得有3尺多长，里边点着蜡照得挺亮，灯笼上糊的是白纸，上边有2个大红字卖弓。再往这大汉旁边瞧啊，地上放着一个长长的蓝布。

顶灯、旗标、礼报都是练把式的。一看这个人这张弓，这张弓可不是普普通通射箭的弓，而是试力气的弓，也就是武考场试马步弓。可是他这硬弓啊，出了号了。二爷秦琼身上我还没瞧见过这么大号的硬弓呢，铁背铜弦，要是没有真正的力气是上不了这张弓的。按照上弓的规矩呢，应该是一头挂好了弦，把弓立在地上，左脚踩住，把腿分开了，左手拿着弦，用左手一拢这弓背，用全身的力气往后一坐腰，把弓背给搂过来，嘎噔才能把弦挂上。可是秦琼、王伯当、谢应登一看这个黑大汉可不是这样上弓，他上弓这办法叫硬上弓，霸王硬上弓那没有绝大的力气是办不到的。就瞧这个人两手攥住弓的两头往里一较劲，嗨，嘎巴一声，愣把这弓弦给上上了。就这一上弓啊，不但秦琼这哥六个是练把式的，在旁边看他上弓的不少的人都懂这武艺呀、啊。这些人齐声喝彩，好啊，好功夫、啊、秦琼、秦叔宝跟王伯当、谢应登这眼睛看直了。书中暗表，这个卖弓的大汉，他也是江湖绿林中的一条好汉。这个人姓熊，双字阔海，胯下马长出一条冰铁大棍，武艺高强，履历过人。他占据金顶太行山，手下有3000多喽啰兵。想当初单雄信筹办绿林的时候，单雄信要做大隋朝东西南北中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是五路绿林的都头领，盖什么起义反隋，单雄信就让单喜儿带着手下人到各山各寨去传说

0: 铁背功。山二员外来到我金顶太行山，要是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弓拉开了，嘿嘿，我就归他管。如果单从心他拉不开呀，单喜儿，我告诉你，他不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吗？我熊阔海立六路，单从心他得归我熊阔海管。
1: 单喜儿一听这没商量啊，
0: 单喜儿没办法，回到了八里二贤庄，禀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是个暴脾气的人，来，给我备马，随我够奔金顶太行山。慢着，徐茂公跟魏征一伸手就把单雄信拦住了。徐茂公说：“二弟呀，要依我说。”熊阔海这个人呢、只不过有两膀的力气，有他五八，没他四十，等将来咱们起事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把他一个人孤立在金顶太行山了。你呀，犯不着跟他较真儿，咱们办大事要紧，好吧。单雄信虽然是个暴脾气的人，但是他也能禁得住人劝。先生说的很对，那么咱就甭理他了。熊阔海呢，在金顶太行山还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可是始终也没把这位单二员外等来呀。他怎么想呢？这么大的单雄信，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不敢来到金顶太行山开我这弓，不敢跟我比试。嘿嘿，看起来天下屡立第一，那就是我熊阔海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每天晚上摆上酒，他喝酒的时候就跟手下喽啰冰吹。我可告诉你们，谁是天下第一？我熊阔海，我熊阔海是天下第一勇士。这风呢，就慢慢的传出去了。有一天，熊阔海的一个朋友来到山寨看他，熊阔海摆上酒宴，跟这朋友一块喝酒。酒一入肚，熊阔海又吹上来了：“老哥哥，你教我这朋友算教着了，我可是天下第一勇士。”哎呀，我说兄弟，顶太行山行了，嘿，要是在整个隋朝啊，您呐，连第二都不成。那么你说天下第一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弟，你要问这天下第一，此人复姓宇文，字表成都，他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的长子。我听说隋朝第三次兵发南陈，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一条凤翅金堂，能征惯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后来他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征北国，就凭他这躺，打的北国是甘拜下风啊，人家才是天下第一呢，您这天下第一也不成。这几句话可把熊阔海气坏了。熊阔海才要到长安城卖弓访友，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谁是天下第一，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熊阔海跟他的朋友一块喝酒，喝上酒他就夸自个儿：“告诉你老哥哥，我熊阔海两膀履历过人，我是天下第一。”行了兄弟，你能跟人家宇文成都比吗？宇文成都才是天下第一呢。想当初他出征北国打了胜仗了，就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把北国战败了。靠山王杨林这才跟北国定下条约，北国是年年进贡啊。杨林回到京城之后，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他，要按宇文成都的功劳啊，嘿，可以官封一品。因为他在二十来岁，所以开皇天子封他为经营节度使，加封镇。

典将军赐给他一面金牌，那金牌之上啊，那是皇上的御笔亲书，九个大字：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人家宇文成都才称得上天下第一名呢。老兄弟，你呀，赶紧把这句话给我收起来吧。熊阔海一听，气往上撞，嘿嘿，我说老哥哥，那么说，如果我要到了长安城，把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夺过来，我是不是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呢？啊？你把人金牌夺下来，哎呀，这是休生妄想。我这是告诉告诉你，让你明白明白就得了。长安城啊，你还是不能去，你是占山为王的山大嘛。哎，我就不信，老哥哥，长安城就不许我熊阔海进去吗？我看谁敢拦我。没想到熊阔海的说办就办，他把山寨的事情安顿好了，自己单人独骑就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住在官乡的马家客店里，每天他都进城去找这宇文成都。可是宇文成都不天天在大街上待着呀，宇文成都是骑着马有公事才出来的。熊阔海到了长安城，天天找宇文成都，可惜就是没碰上。已然到了年底了，熊阔海听人说了，长安城每年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是大放花灯，尤其是在十五这天晚上是通宵达旦，一宿都不关城。十五这天晚上，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要带着兵巡街弹压地面。熊阔海一想啊，这一天我肯定能碰上宇文成都，所以他打定主意，就在正月十五借着白场子卖功来会会天下第一勇士宇文成都。他这把式场子呢，是由十三这天就摆上了。当地的地方想拦他，秦叔宝这哥六个前来逛灯。齐彪呢，看了看熊阔海，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卖功的可能是咱们盒子。对，我瞧这箱盒子。秦琼在他们两个人身背后，一听他们哥俩说这句话吓一跳，兄弟你们给我压眼，长安城里不能随便说这些话。这时候呢，熊阔海手里拿着这张弓，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这张弓我已然上好了弦了，你们众位也瞧见了，我既然卖弓，那么我这张弓卖多少钱呢？这张弓我卖白银五百两，要是有人买呢，你给我白银五百两，你就把这张弓拿走。要是有人能把我这张弓拉开，弓开如满月，我这张弓啊，白银五百两不要了，就白送给你了。如果我说了不算，我是匹夫之辈，我呀，这叫卖弓防友。诸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熊阔还在这说，旁边这些老百姓光看热闹，没人说话。李豹就跟齐彪说，哎，齐彪你听见没有，你进去把这张弓给他拉开。我进去我还拉不开呢。你拉不开我再进去，咱们两个人一块把他这张弓拉开。刚才他可说了，把弓拉开，弓开如满月，给五百两，他可没说一人俩人。哎，好，你等着，我先进去。齐彪挺身走进场子里边，往熊阔海面前一站，我说卖弓的，你把弓递给我，让我瞧瞧。熊阔海一瞧这齐彪长得十分魁梧，一看就是身强力壮之人。好，

他就把这张硬弓递给了齐彪齐国远，齐彪接过来了，把弓背交给左手，右手一拢弓弦，钉子步往这一站。哎，哎，我说卖弓的，我要拉开了，刚才你说怎么着？熊阔海心说要坏呀、啊，看他意思，他一较劲儿，他这力气就小不了。倘若他要把弓拉开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张弓可不是为他来的。可是话已然说到这儿，熊阔海不能不认账。朋友，你要拉开了，我这张弓就奉送给你。开开开开！没想到齐彪啊，光长了个大个儿，一连拉了三次也没开动这张弓。哎呀，熊阔海这才把心放下。齐彪就喊上了：“哎，兄弟，你进来！哎，我进来了，进来了。”熊阔海一看，怎么又进来一个？这个头也不小啊！还没等熊阔海问呢，这个李豹一纵身就走到齐彪齐国远身旁了。哎，咱们哥俩一块儿了。好家伙，这两个人一个拿着弓弦，一个拿着弓背儿。哎，一块喊，一二三，开开开开！喊了三声开，哥俩同时使劲儿，才将将的把这张弓拉开了一点儿。熊阔海气坏了，有俩人拉一张弓的吗？过来一伸手，砰，就把这张弓夺过来了。我说，你们两个人拉这张弓，你们就不害臊吧？给我出去！看热闹的一阵场笑。这齐彪跟李豹两个人一害臊，面红过耳，只好走出圈外。熊阔海就说了：“诸位，还有进来的没有？还有试弓的没有？可是这么着，你们估摸着自己能够拉得开，你们再进来，别跟刚才那俩小子似的进来给我丢人。”这绿林中的人呐、啊，就怕有人尖火。王伯党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小子可骂街不带脏字儿。”好吧，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你等着，我进去瞧去。”跟着秦叔宝一纵身来到场子当中，冲着熊阔海一抱拳：“卖弓的朋友请了。”熊阔海一看秦琼这个人一脸的正气：“怎么着，你也要试试吗？”“是啊。”“你说你要卖这张弓，请问你，你自己拉得开拉不开？”“哎呦，我说朋友，你以为我站着说大话呢吗？有道是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光说不练是嘴把式。我拉三家，你看看。”说完了，熊阔海钉子步往这一站，前把如托钉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后把一拽，咯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人群里头可净是爱管闲事的，他给数着，一二三四五，整整的是36个响。熊阔海就把这张硬弓给拉满了。大家伙瞧着他，只见他轻舒圆背往前一送，嘎啷啷啷啷，还要皇宫。神社将军谢影灯心说：“常言说得好，弓好拉，还弦难呐。”就瞧着熊阔海一连拉了三个满堂红，谢影灯是暗竖大指：“您瞧这拉弓射箭，咱们中国人拉弓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拉弓射箭讲究八个字的功夫，是撑把拐墨雕裸迎合。”谢应登赞成这个拉弓之人。这时候熊阔海还完弓，就跟秦琼说：“朋友，我把这张弓给拉开了。

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试一试？拉得开，拉不开我这张弓。二爷秦琼心说，这个人两榜履历确实不小。秦琼二次抱拳，佩服你的神力，在下确实佩服。想当初我也掉过几天膀子，这么着我试一试，也许拉得开，也许拉不开，我可不敢说一定，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好吧，既然朋友你说到这儿了，你就试上一试。秦琼伸手把这张硬弓接过来，在手中一颠，心说这张弓可分量太重了，这是出号的硬弓，我是绝对拉不开的。秦琼一想，就把这弓梢放在地上了，使劲这么一转，这弓梢就插到地里头有几寸，然后二爷一矮身，那左脚顶住了弓弦，后腿一绷，左手扶着弓背，右手一拉这弓弦，使尽全身的履历开嗨，就听咔嚓嚓嚓嚓嚓嚓，二爷秦琼拉开了五尺，再拉可就拉不动了。秦琼一松后把这弓弦回到原处，秦琼把这弓双手一递交给熊阔海，这位壮士，我实在是拉不开，打搅打搅。熊阔海也一愣，朋友啊，你把这张弓插在地上拉，你可借着力呢，不过你能拉开五成，你也算是一条英雄好汉。二爷秦琼退出圈外，这哥几个一琢磨一嘀咕，这个卖弓的为什么来到这儿卖，可能他有他的企图。哥几个正琢磨着他，就听东边铜锣开道人声呐喊，镇殿将军查街来了，闪开闪开。当地有地方啊，撒腿就跑到厂子里，来到熊阔海面前。我说卖弓的经营节度使宇文将军可来了，你可别嚷，我可早就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好，你放心，老爷，我不惹事儿。这个地方赶紧跑出场子，来到道旁边，就跟这些老百姓说，我说诸位，你们赶紧闪闪吧，宇文将军查街已然查下来了。老百姓赶紧往旁边闪，一会儿的功夫是鸦雀无声。时间不大，由打东边就来了队伍了，前边是一队气死风灯开路，200名御林军。这200名御林军每个全都是身高体壮，肋侠佩刀。在200名御林军后边，就是宇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压着队伍慢慢的往前走，他在弹压地面，正在巡查街市，正好走到熊阔海卖弓的厂子旁边。本来是鸦雀无声吧，宇文成都这匹马刚到这儿，熊阔海在这厂子里嚷上了，哎，卖弓啊卖弓！这一嗓子不要紧，宇文成都双脚一扣蹬，宇文成都就勒住了马，顺声音观瞧，就瞧着把式厂子里头站着一个大汉，身高足够一丈开外。这个大汉手里拿着弓，哎，我说诸位啊，我这张弓叫铜弦铁臂弓，要卖是1500两，谁要把我弓拉开了，我这双手奉送，分文不取。嘿嘿，可叹呐、啊、可叹，我在这摆这把式场子已然3天了，这么大长安城就没有一个能够拉开我这张神臂弓的，实在叫我好笑啊！哈哈哈哈！他这一乐，宇文成都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宇文成都心里就明白了。人马列开，把地方换来。

刚听见了，赶紧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个地方，脸上的颜色全都变了，地方是哆里哆嗦啊，将军在上，小人们给您磕头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熊阔海，地方，你把那个卖弓之人传到我的马前，让他拿着弓前来回话。是，遵命。地方哆了哆嗦站起来，来到场子里。我说黑大个儿，这回您老人家不嚷了吧？宇文将军怪罪下来了，走吧，拿着弓您跟我回话去吧。好啊，回话就回话，谁买我就卖给谁。熊阔海心中正高兴呢，我找的就是你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这回我把你等来了，我要抢你这面金牌。熊阔海跟着地方上了甬路，他仔细一瞧这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暗暗赞叹，宇文成都确实长得好人呀。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跟熊阔海这个儿差不了多少，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十分的威武，头上戴着一顶黄金帅子盔，九曲三英高寨，勒着一对黄金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黄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身上披着一件赤金的锁子连环龟背甲，那是一件紫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夺人二目，杏黄的绒绳判甲丝绦一巴掌宽，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金石件金吞口，杏黄绒绳挽手，双腿倒挂灯笼穗，于他外两张裙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音，一双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黄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再往脸上一看，这宇文成都长得好人样的，黄脸膛，面瓷淡金闪闪发光，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直插入鬓，斜入天层，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在他两眉中间有一块黑痣，虽然是黑痣，但让你看着不寒碜。这块黑痣一寸多长，形状好像个枣核，从远处看呢，就好像立生一目三只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双耳有轮，海下一部黑胡须，透着又威风又凶猛。在他胸前挂着一面金牌，金牌上是朱砂笔写的“亲赐”两个字，还有一行字是“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就这面金牌，说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这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宇文成都跨下一匹马，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高八尺，蹄子背长丈二，头至尾枣红色的千里驹，有个名字叫千里枣流驹。这马长得也很好看，细蹄翠，大蹄碗，唐了脖，竹签的耳朵，而且鞍颤脚缓鲜明，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在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凤翅金堂，在宇文成都马后有一个掌旗冠，高挑一面大道旗，这面大旗是黄缎子的，周围白火焰，旗子当中间是白月光，里边两个字宇文，在上边还有一行小字，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大将军。呵，两旁的兵丁高举沙灯，更衬得宇文成都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地方把熊阔海带到宇文成都的面前。熊阔海呢，就把这张硬弓往地上一放，双手一抱拳，哎，将军在上，买工人参见。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立而不跪，宇文成都微微一笑，来呀，启牌官，把弓取来带本将军观看。手下旗牌官赶紧把弓由打地上取过来，递给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左手接过这一张硬弓，看了看弓背、弓梢、弓弦，我说：“卖弓之人，哎，将军有话请讲。刚才你高声呐喊，本将军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看你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啊！谁能花500两银子买你这张硬弓？你来到长安城，是不是卖弓访友？”将军，既然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干什么来的了。好啊，你明明知道我宇文成都前来查阅，你故意再次挑衅。说到这儿，宇文成都一低头，右手托起了胸前这面金牌，你是不是为他而来？熊阔海一听，心说宇文成都这小子，嘿，他还够鬼的。熊阔海把头一抬，不错呀，将军，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他而来？哎，既然你这么想，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宇文成都是哈哈大笑，卖弓之人，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卖弓之人，今天我要跟你论一论这张弓，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世纪。而中药这个凝聚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

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

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圈农业新标杆。
1: 县城管局扎实开展城市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行动，全方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以资源为基，以企业为核，以品牌为艺，深耕松子全产业链，奋力打造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强劲动能。
2: 吉林惠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运营核心企业，始终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机遇，锚定打造百万平综合类食品产业园目标，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工作。在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烘干、色选、包装全流程高效作业，一粒粒松子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松子优质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产业园的运营主体，公司不仅专注松子加工，还带动园区各松子企业不断发展，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扩大出口规模，以产业兴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推动松子特色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迈进。
3: 通过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我们企业既能在全省展示特色产品，畅通圈内资源共享，拓展产销对接渠道，又能强化区域产业协同，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产业链升级，对我们企业发展很有帮助。
2: 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位于我县三河乡，总投资15.3亿元，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松子加工与集散中心，毗邻303国道，区位交通优势显著。园区规划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保税仓库、综合办公等多个功能区，构建了从林间采收、精深加工到市场流通的全链条体系，实现每一个环节可控、可塑、可靠，成为都市圈农业发展的典范。在招商引资与产业集聚上，园区坚持以商招商，成功引进3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等重点项目，目前签约入驻企业超45户，已投产达效企业24家，其中已深规入同企业5家，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园区产销两旺，预计年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达2亿元，直接带动1300余人就近就业。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资源共享、产业互补优势，我县还在此成立了松子食品产业协会，推动行业标准化发展，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形象，让东风松子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并积极参与各类展会平台，推动特色产品走向全国，享誉海外，让东风松子成为都市圈现代农业的亮眼名片。小果仁撬动大市场，小产业成就大梦想。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正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全链条发展为支撑，品牌建设为抓手，深度融入长春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未来，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和品牌赋能，全力打造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树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4: 我们依托东北亚资源禀赋，打造全国唯一以松子

0: 产业为主的功能性园区，建设十大功能区，引入保税仓库和金融配套，让东风松子搭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快车。下一步，我们园区将借助长春现代都市圈的东风，继续扩大招商，深化三产融合，提升品牌价值，与全省产业链接，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食品产业园区。
1: 为全面提升城区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连日来县城管局扎实开展城市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行动，全方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 为切实筑牢城市环境卫生防线，环卫管理中心采取机械清扫加高压冲洗加人工精保三位一体的作业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公交站台、公共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清洗作业，同时加密生活垃圾巡回清运频次，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工作要求，重点清理路面散落垃圾、白色漂浮物、积尘油污等杂物，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和管理盲区，全力保障城区道路干净整洁，市容秩序规范有序。
3: 我们全面加大了城区全域保洁力度，合理调配作业人员和机械设备，细化道路清扫、垃圾清运、日常消杀等各种工作流程，并重点针对背街小巷、城区边角、公共区域等薄弱区域开展集中清理，全方位清除卫生盲区，扎实筑牢城市整洁底线。
2: 在做好环卫保洁工作的同时，县城管局园林管理中心抢抓春季绿化养护黄金窗口期，同步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对城区行道树、道路绿化带、公园景观灌木等绿植进行全面修剪整形，进一步规整绿化造型，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景观品质，持续优化城市生态人居环境。
4: 我们集中开展了园林绿化提质养护工作，对城区各类绿化植被进行精细化修剪、养护和清理，规整绿化长势，清除绿地杂物，持续提升城市绿化景观效果。
2: 此次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让城市环境卫生更加清洁，绿化景观更加精致，城市整体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县城管局持续擦亮城市颜值，提升城市品位，全力为广大市民守护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
5: 近日，团县委举办学史明理强信念、实干担当展青春团干部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团干部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筑牢青年思想根基，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6: 各乡镇、街道、县直机关单位、学校团干部共计7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中，辽源市委党校教师围绕党史、团史发展历程，更续五四精神血脉，结合新时代共青团工作使命与青年干部职责，进行了深入浅出、内涵丰富的专题授课。授课内容兼具实操指导、案例剖析等，精准覆盖团员发展全链条关键环节。培训过程，大家认真聆听，在学习中深化思想根基，充分认识到作为基层团干部肩负着引领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的重要职责。参训学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的起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扎根岗位、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7: 听了于鹏老师的课，我深受触动。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我更加明确了为党育人的初心使命。今后呢，我会把党史、团史中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具体行动，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做好孩子们的引路人。
6: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全县团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坚定了团干部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共青团工作、服务青年成长发展、引导传承五四精神夯实了思想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8: 在今后工作中，团县委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工作，积极带领全体团干部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切实履职尽责，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力

0: 足新时代，扛起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1: 当下，不少市民会外出游玩、采摘野菜，感受自然乐趣，但盲目采摘、误食野菜极易引发身体健康问题。为保障大众健康安全，以下这份野菜采摘食用安全提示务必牢记于心。
2: 一、慎选采摘地，远离污染区域。市民切勿在工厂周边、垃圾处理厂、农田边缘等地采摘野菜。这类区域的土壤及生长的野菜易残留重金属、农药、化工类有害物质。同时，公园、公共绿化带内禁止采摘野菜。

0: 中毒，危及自身生命安全。三、科学处理食材，控制食用量。采摘野菜时，只挑选质地鲜嫩、无腐烂变质的植株。采摘回家后，需用清水反复冲洗，再用淡盐水浸泡一段时间。部分野菜需经过焯水工序后，方可进行烹饪食用。此外，野菜多属性寒凉食材，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需减少食用量，避免引发肠胃不适等身体问题。四、进行文明采摘，掌握应急处置方法。采摘过程中要爱护自然生态，做到文明采摘。若不慎食用野菜后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食用，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就诊时可携带剩余野菜，方便医生快速诊断，对症治疗。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大战宁波镖。要说起来，这个朱穆英能为确实是不平常啊，两柄大锤上下如飞，要力气有力气，要锤法有锤法。但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他再精，在宁波镖的面前显着逊色了。人家宁波镖占一个巧字，打起仗来一不慌二不忙，稳稳当当的，那枪出来不发出来，发出来又稳又准又狠。再说他这条枪啊，叫八宝金丝软藤枪，硬中带软，软中带硬，说软起来跟面条一样带拐弯的，说硬起来啪啦一抖，硬如钢铁。这就在主将的能为高低怎么使用了。朱穆英不明白，偏赶人家大枪砰奔着咽喉一点，朱穆英拿锤往外一架，正好锤头碰到枪杆上的，这枪杆见硬就拐弯了，这枪头子正好打到朱穆英的肩头上头。你想那枪头那是钢铁的，有十几斤的分量，那揍到朱穆英的肩膀上那受得了吗？再说朱穆英一不顶盔二不挂甲，没有防身的东西，故此揍的这个结实就别提了，把小胳膊腿疼的哎呦啪，身子一摘了，当时膀子就抬不起来了，没有办法是拨马便逃。八辈哪吒一笑并不追赶，与无名的鼠辈逃命去吧。你叫姓常的来，像你们这种人不知谋家一打。朱穆英也不抬杠了，领兵带队败回营盘。哎呦，回去了把军机大夫找来，快哎哎，快点把昂子折了吧。军医大夫赶紧把衣服给解开一看，又有肩头上有个大紫疙瘩，这大包跟开花馒头一样，鲜血直流，伤势不轻啊。好在骨头没受重伤，马上给吃了止疼药，肩头给包扎好了。朱穆英是疼痛难忍，跳脚骂姓宁的，你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养好了伤再找你算账。他正发愁呢，二路援兵就到了，小撮子徐芳两支人马合在一起。徐芳来到帐篷之中一看呢，哟，我说朋友你怎么了？别提了，啊，败而归。小撮子，这姓宁的可够厉害的啊，拐弯枪你注点力，我要不行你也够呛是吧？好吧，那咱就试一试。我说殿下，你想好好的江洗商政，我给你报仇雪恨。亮队。再看小撮子点齐精兵2000，来到芜湖关外讨敌骂阵，咱殊不重叙。宁波镖得知报告之后，马上点兵应战，双方裂开旗门。宁波镖手中停着八把金丝软藤枪，往对面观瞧。再看对面，军兵旗号、军装非常的整齐，二龙出水式分立在两旁，没有主将。宁波镖就一愣：怎么回事？光有兵没将？正在发愣。就听见马前有人喊：“
1: 哎，我你往哪儿瞅你啊？小子，你低头看看，爷爷在这儿。”
0: 把宁波镖吓一跳，马踏踏踏踏倒退十几步，这才看见在马脖子底下站着个小矬子。呵，宁波镖都乐了，心说没下雨，这狗尿台怎么成精了？哎呀，这位长得这个顺劲就甭提了。肩头顶、肩下壳 高颧骨缩腮帮，稀不楞登有那么几根黄胡子，小圆眼珠叽里咕噜乱转，豆鸡子眉毛山峰耳朵，穿青挂皂，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洒鞋，在手里头擎着一对铁棒槌。哎呀，宁伯彪心中暗想，这朱元璋名冠四海，没想到朱元璋手下这战将怎么都这模样呢？前者来了个磕巴，这阵来个矬子，这什么山毛野兽都叫他花了去了啊，就这种人还能领兵带队吗？想的是用枪一指，但对面矬贼，你是何人？
1: 哎，我当矬人别说短话呀，哎，我说你这人可够缺德的啊，矬怎么的了？矬就没能耐吗？哎，我说宁伯彪，你不要骄傲自大，今天爷爷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是何人？
1: 嗨，要问我有名有姓，我姓徐，我叫徐芳，在西吴王驾前成臣，官拜将军之职。我说你是宁国彪吗？
0: 正是本帅。
1: 哎，姓宁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我听说你是当世的豪杰，了不起的人物。我说你师父是谁？敢跟我说一说吗？
0: 哈，要提起我老师，赫赫有名，身为四大侠客的首位，南侠王爱云。
1: 他不提这个名便罢，一提出王爱云三个字，小矬子气得脚尖一点地嘣嘣嘣嘣蹦起多高了，把脑袋一拨了，哎，啊！闹了半天，你是老王头的徒弟，妥了。宁伯彪不懂他说话的含义，怎么叫妥了呢？小矬子徐芳想起一件事儿，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的老师是北侠唐云，是南侠王爱云的二师弟。唐云教给徐芳能耐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教给你能耐，将来啊，你要见着你师大爷王爱云的徒弟，你狠狠的给我揍。因为你师大爷王爱云太骄傲了，老自夸其德，说他也有能耐，他徒弟也有能耐，就瞧不起老师我。所以我把徒弟你交出来，要给老师啊争争这口气。”徐芳啊是牢记在心呐，没想到今儿个在芜湖关碰上了，哦，宁伯彪是王爱云的徒弟， 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好啊，
0: 姓宁的，今天咱们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来来来，我叫你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徐芳说到这脚尖点地，噌，使了个旱地拔葱，悬起了一丈五六尺高，把冰铁棒槌一冰，搂头就砸，在这儿呢。宁伯彪一想，人有古怪的相貌，就有古怪的能耐，我不可轻敌呀。比对付朱穆英，他还注意。马往前蹄，身形一闪，手中的软藤枪往上一架，开，啪啦啦啦啦啦，把铁棒就崩出去了。再看徐芳，唰啦，落在马前，往下一哈腰，马腿儿，呜，把马腿砸来了。他个儿小，有这个方便条件的。宁伯彪赶紧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哎，把铁棒槌给别住。再看一个部下，一个马上，来来往往就站在一处。咱们说实在的，宁伯彪有点冒汗了，跟这矬子打仗太费劲了，大哈腰还得注意这匹马，不注意就拿铁棒槌给削上了。而且这个徐芳一会儿在马前头，一会儿在马后头，喊左就右，滴溜溜身形乱转，往上一蹦比猴蹦的还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十分的灵便，一个不注意非失败不可。因此呢，攒足了精力盯着这个徐芳，枪也注意了， 啪啪啪，雨打梨花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二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咱们再说金锤殿下朱穆英，抱着个膀子，咧着个嘴，领着一支亲兵在后边观战。朱穆英往对面一看，真行，小矬子真灵巧啊！来啊，擂鼓给矬子助威！鼓响三通，小矬子一听，耶啊，给我助威呢！呸，我这三把劲儿，他更来了精神。宁伯彪呢，跟他战了50余个回合，没分输赢，心里暗自着急，这可怎么办呢？想着这使了个盖顶三枪，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扎咽喉挂两肩，可枪也发出去了，矬子没了，啊，哪里去了？就听身后说话，在这儿呢，在马屁股上站着呢。哎呦呦，可把宁伯彪吓坏，用眼角余光一看，可不是吗？闹了半天，他从马脖子底下钻过去，越过马肚子，在马屁股后头出来了，嘣一蹦，蹦到马屁股上了。宁伯彪大吃一惊，赶紧单手提枪，那一只手回去，哎，使了个黄鹰掐速，砰的一把，把徐芳脚脖子给薅住了。徐芳还没等下手呢，脚脖子让人家薅住了，心里就吃了一惊，哎呦，再想跑来不及了。再看宁伯彪，这一轮呢，把这矬子就轮起来了，咻咻咻咻咻咻咻，越轮越快，跟车轱辘一样。小矬子就喊上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宁伯彪，我这么办呢？你把我杀了，把我斩了都行，可别撒手啊！我就怕摔哟，哎呦，就怕摔哟。”宁伯彪一听，你怕摔？

0: 我非摔不可。呜一声抡起来，恶狠狠往地下一摔，你再这么一撒手，把徐芳扔出去了。那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徐芳腰里一跌进，嘣儿站那儿了，没摔着，
1: 没摔着，气死你！
0: 宁国彪这个后悔，要知道如此，把他抓住就得了。两个人再战，徐芳就盯不住劲儿了。徐芳一看，这宁国彪真有能耐，这可怎么办呢？姚新不打败回去，在元帅的面前难以交令。可正在这时候，就听东北方向啪啪啪，第三路援兵常遇春就赶到。六爷早就听探马兰奇向他报告，芜湖关前正在大战。常遇春命令加快进军，他连营都没安呢，直接奔战场来了。一看可不是打着呢，六爷一马当先过来，高声喊喝：“站！徐芳，还不给我退了下来！”徐芳一瞅常遇春来了，心花怒放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1: 站！姓命的，叫你小子捡条命，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看看有人收拾你，我们六爷来了！”
0: 撒脚如飞来到常遇春的马前。把铁棒槌一放，躬身施礼，
1: 迎接六王千岁，
2: 免礼平身。怎么样打的？
1: 大败而回呀、啊！六爷，这姓令的这小子可太厉害了，没想到芜湖关还出来这么个家伙。
0: 赶紧下面休息去吧，在我亲自临敌。常遇春马往前蹄，王威、贾平左右保护着。就来到两军阵前，六爷掌中横大铁枪，溜绳观瞧，他不见宁波彪便罢，一见六爷这暗中喝彩：“好，
1: 哦，
0: 怪不得元帅徐达夸赞他是个英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看见宁波彪的五官貌相，果然是一位英雄。”六爷叫好，宁国彪也叫好。他一听说常遇春来了，就助力了。这常遇春名望太大，他早想会一会，因为自己身为主帅，坐镇芜湖关，没有那个时间。今天常遇春既然来了，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呢？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呢。再看宁爷，把软藤枪往后一背。仔细打量常遇春，就见常六爷跳下马来，身高过丈，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这张大黑脸，天王魁太岁铠，千里一丈青的大黑马，掌中这条大铁枪，真是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真不亚如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不过您比张飞长得可好看。看罢多时，宁伯彪暗中叫好啊。宁伯彪想的是一抬腿咯噔挂上金丝软藤枪，冲着六爷一抱拳，对面来的可是常遇春怀远黑太岁吗？宁某不才，礼过去了。按理说两国的仇敌为什么要失礼呢？这是私情，就是宁伯彪也是练武的，爱起常遇春是个英雄，对他崇拜。那么常六爷呢，没想到宁伯彪这个人彬彬有礼呀、啊，这倒出乎意料之外，赶紧一抬腿咯噔把大铁枪挂上，以礼相还。常谋不才，还礼了。对面可是宁将军吗？
1: 啊，是我。
0: 六爷，哎呀，您的名声远震，四海皆闻呐。宁谋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早想拜会，抽不开身。

0: 没想今日在芜湖关前与常六爷相见，足为平生三生有幸啊！不敢不敢，令将军过我千了。常某奉元帅的令箭攻打芜湖关，与宁将军相见。虽然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天下练武术的是一家，但是你我各为其主，就得在两军阵前拼命啊！常遇春得罪了，咯噔，一抬腿摘起丈八蛇矛枪啊！这人宁波彪把软藤枪也摘下来，二人互相一抱拳，开始就站在一处。人的名说的样，常遇春这一来，义军把腰板全拔直了。呵，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腰板拔拔着，替常六爷使劲儿，心说没问题。六爷一伸手，手到病除，马到成功。一个宁波彪算个什么呢？啊，真伸了手，连常玉春都没想到，他就发现这个宁波彪软藤枪招数特殊。这条枪上下翻飞，光滑闪闪。哎呀，招数跟一般的枪不一样，横者当枪，顺者当棒，棒里套着刀枪的招数，围着常遇春致命之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果然是招数惊奇呀！常遇春心说：“也就是我，要换个别人，早就败了。”怪不得朱木英和徐芳都不行呢，我还要加以谨慎，如果真败了，在元帅的面前没法交代。看来徐达料事如神，说的不假呀。常遇春想到这儿，集中精力，掌中这条大枪也施展开了，平生以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宁伯彪偷眼观瞧，罢了，常遇春果然是盖世的英雄，这条大枪招数真惊奇呀！嗯，这就是我姓宁的，换个别人早输了。两个人心里都这么想着，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不分上下，不赢的。最后日头也往西摘了，两个人把马一圈跳出圈外，双方讲好，今日各自收兵，明日再战。双方收了兵了，宁伯彪回去怎样准备不提，单表常六爷回去之后吩咐埋锅造饭。当夜晚间问了问徐芳、朱木英、汪威、贾平，究竟下一步怎么打。
1: 我啊说六叔啊，今天打仗我看见了，
0: 你是有两下子，姓宁的也不是省油灯。
1: 六叔，你要不注意啊，还非挨揍不可呢。还
2: 徐芳也说：“六千岁，您可留神呐，他那枪带拐弯的，这家确实厉害。”
0: 常遇春心里不服，但是又挺赞成。一夜无话，次日披挂整齐，红日东升的时候，跟宁伯彪在关前相见。不过这一回，两个人说好了，不分出输赢来，绝不收兵，非要分个上下高低不可。两马往跟前一凑，双枪并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正手的枪，哎，抡圆了当鞭，奔宁伯彪头顶便砸。宁伯彪也不示弱，也是手疾眼快，砰，把铁枪也抓住。
1: 这好，
0: 谁也不撒手啊！你拽我也拽，你撒手，你给我，哎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也使劲儿，马也使劲儿，谁也拽不过谁，力量相等。最后由于两个人用力过猛，两匹马往两旁一蹬，坏了。两员大将全从马上掉下来，扑通，假叶子所响，摔于马下，两个人也不完了，同时撒手把枪扔了。常玉春一伸手把宁伯彪的战带抓住，宁伯彪一伸手把常玉春的衣领子给薅住，两个人是举拳便打，在地下就轱辘到一起了。打着打着，两人越来越近了，常玉春冷不丁一看，哎，为什么？他发现宁伯彪左腮长了那么块髻，这块髻呀、啊，好像个葫芦，俩肚小歪嘴儿。与此同时呢，宁伯彪就发现常玉春左耳朵后头有三颗黑痦子。每个痦子上长着那么两根毛，两个人一愣，六爷心冷不丁一翻个，冒出一句话来：“你可是葫芦哥哥，
1: 葫芦哥哥。”
0: 宁伯彪闻听，你可是三黑，哎呀哥哥，哎呦兄弟哟，俩人不打了。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两旁的官兵一看，爷爷，给这仗打的都出了意思了，怎么事儿这是？这二位哭什么？再看常玉春抱住宁伯彪，连摇头在跺足，葫芦哥哥，我做梦没想到是你，你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关？三黑呀，兄弟，我也没想到你就是常玉春呐、啊，兄弟，哎，常玉春就问哥哥：“咱娘可好？娘挺好啊，身体挺硬实，现在何处？就在芜湖关城里呢。娘要提起你来，天天哭，每逢年节就掉眼泪呀、啊，三弟。”没想到你到了芜湖关，你赶紧进城与。

0: 这么办吧，您先收兵撤退，我回去必进乌湖关给娘问安。
1: 好好好，咱一言为定。
0: 收了兵了，大平回到营盘，马上开了个军事会议，
2: 把这件事儿当众讲说了一遍。朱木英一听，把小眼一瞪，我说，你可不能以私私废公啊，这进城太危险了。世子，你放心，我哥哥不是那种人，我进城不为别的，就是给我娘磕个头，尔等不必多言。常遇春这个人向来说话算数，再看他穿了一身便装，连亲兵都没带，背背十八节紫金鞭，是单人独骑要进乌湖关。他这一进城不要紧，他演出来真假常遇春要造反葫芦峪。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0: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
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这心里头觉着憋闷的慌，这头脑有些不清醒。这马往前走着也没择方向，过了一段时间，冷不丁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儿？这是怎么瞅着一切都这么陌生啊，好像没来过。哎，管他哪儿呢，反正离开大龙山也不会太远，爱哪哪吧。瞅着日头已经西斜了，又困又乏，干脆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我也休息休息，理理思绪，明天呢去苏州，就这么地。他催着马往前走，大概走了能有五六里地，一看眼前出现一座山村，因为这周围哩哩啦啦都是山，一条大道把这村子分成两半，一半在路南，一半在路北。看这样，这地方还不小，先找个地方住下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进了村了。这是不太晚呢，来来往往还有不少的行人呢。黄天霸怕出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找店房，走出不远，往道边一看，尹家老店，金字大招牌，广亮的大门。黄天霸心说，哟，这山村里还有这么气派的店房。往左手一看，牲口圈，往右手看，客人住的，前脸带饭馆，后边可以留客人，这买卖就做的不小啊，买卖还挺红火。现在正是晚饭的饭口，出来进去人不断。黄天霸牵着马刚到尹家店门前，伙计笑脸相迎，你是吃饭呢？你是住店？我们这样样俱全。伙计，我又想吃饭又想住店，有比较清静的房间？有，您包几间房？有几间房，不必破费，找一安静的单间就可以了。好嘞，西跨院六号。把黄天霸领到西跨院六号，黄天霸就告诉，明天我还要赶路，我这匹马你们精心的照料，刷新六都交给你们了，临走我多付钱，您放心，不给钱也包您满意。死店活人开，这话叫你听着就顺耳。马匹牵走了，马上带着包卸下来，给拎到六号房。黄天霸进屋一看，房间不算宽敞，但是一个人住还是真不错，干干净净，一张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痰桶，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推开后窗户一看，山景，空气还新鲜。好吧，就在这儿吧。我大爷一会儿把饭菜给您端到屋。哎，好好好好，您先洗洗脸，您想想都要什么，然后吩咐匣子。这人真会服务，一会儿把净面水端来，把洗脚水打来。黄天霸好好洗了把脸，烫了烫脚，觉着轻松了不少，都收拾下去，伙计给沏了壶浓茶。大爷您品茶，你想吃点什么？我还真有点饿了，捡的不错的这个清炖牛肉有吗？有。炒鸡蛋有吗？有。虾仁什么都有，这您放心，不是特殊的，咱这应有尽有。好了，给我来大饼，再给我切点熟牛肉，全有，包您满意。您喝酒吗？来一点吧，二两。好嘞，伙计走了。时间不大，端着个托盘进来，热气腾腾。黄天霸点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不管怎么说，黄天霸年轻啊，有度量。这黄天霸也搭着真饿了，把茶壶茶碗挪开，甩开腮帮子，编起大槽牙，这顿吃做的还真挺得味。哎，然后喝着酒，想恶虎村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痛快，心说普天彪 吴天球，你们点欺人太甚了。我黄天霸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让你们撅了个对头弯。不管怎么说，我满心高兴，给你们送去的礼物隔着墙头啪啪都给我扔出来了，比骂我祖宗还厉害。我长这么大没遇上过这么个事儿。哎呀，人这一生难过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呢？现在真就没有时间寻找大哥。我还有公事呢，师的人现在在苏州府等我呢。算了，以后再请假抽出时间专门去看大哥。他一边盘算着一边吃，一会儿想赵壁，一会儿想那些弟兄们，又想大汉孙奇现在在什么地方，到没到苏州府等等等等等。哎，他觉着这个脑袋嗡嗡，手里拿着筷子吧嗒吧嗒都掉了，怎么手尖发麻，一点劲就没了。想到这头发胀，身子发飘，有点闹心，浑身上下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四肢无力呀。黄天霸就一愣，莫非我要闹病不成吗？他勉强扶着桌子站起来，打算活动活动找找感觉。刚一站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人事不醒。他躺下半天了，门外人影一晃，服侍他那个伙计推开门往屋看看。客官，你怎么了？客官，哎，客官，你醒醒。说着把黄天霸周到床上去了，扑了扑了脑袋，晃晃四肢。哦，真醒不了了。哼，老爷子，您进来看看吧，已经把他麻倒了。什么意思？中了蒙汗药，苏骨散。蒙汗药配的苏骨散干嘛呀？人吃了之后药力发作，浑身无力，支撑不住自己，手脚都是麻的。你有通天的本事没劲儿，就好像得了半身不遂了，我心再不服不好使了。这玩意儿就这么缺德。再看外的人影一晃，闯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说老不算太老，将近花甲之年，花白胡须，大脸蛋子，穿了一身便装，二目是贼光四射，后边跟着他四个儿子，四条大汉，一个个面貌凶恶，门前还站着俩伙计。就见这老头迈步进来，看了看黄天霸的刀，看看镖，看看他带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上，最后过来掐着黄天霸的腮帮子左看右看，你们看见没？天大的英雄到这儿也没咒念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关云长厉害不厉害？还走过麦城，何况你小儿黄天霸呀？你做梦也没想到落到严某之手。来人，把你绑上。老爷子，怎么处置？打到后院再说。
1: 哎，注意啊，
0: 不能让前面的客人看见，拿被把他蒙上。如果有人问，就说有个客官得了疾病，需要找郎中调治啊。明白明白。黄天霸毫无察觉，跟死人一样，将人抬到后院去了。这老头领着四个儿子气冲冲跟到后院，把黄天霸往地上一放，门户关闭，这爷儿五个往这一坐，商议怎么对付黄天霸。那个说这爷儿五个吃饱了撑的，为什么要这么干？书中代言，

文、严武、严双、严权，没一个规劝他爹的，都愿意跟他爹干。老贼带着小贼闹了半天，这尹凤奎跟死去的九皇七珠关系默契，他们都是莲花门的，尤其他跟九皇和尚那交情太滞厚了。九皇和尚有好处忘不了他，他有好处忘不了和尚。有时候到了江都县莲花院，他一住就住半年或者是仨月俩月，九皇和尚盛情款待，有什么买卖向他介绍，他有什么买卖向九皇介绍，奸盗邪淫拐卖妇女什么事都干。没想到九皇和尚复发了，不但去掉他左膀右臂，失去了一个过命的好朋友，他是痛心不已啊！他哭了好几天呢，起誓发愿给九皇七珠报仇。后来听说黄天霸背叛了大龙山恶虎村，投靠了赃官石不全，耶呵，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专门给绿林人作对呀、啊！绿林人栽到他们手上的不在少数，因此他是恨上加恨，发誓杀死失的人，杀死黄天霸。但是他心有力不足，人家是官府啊，邪不侵正，他不敢。他有几次带着他儿子化妆改扮到江都县去过，黄天霸陪着师大人出来进去，他在旁边看得清清的，想找机会下手，但是万难下手。他一想这买卖要做砸了就坏了，把我们爷几个暴露了，一个也好不了，算了，以后再找机会吧。他就死了心了。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他大儿子尹文眼睛挺尖，今天在前院值班，买卖不错，他正收账呢，黄天霸来了，在他眼前一过，尹文一看这人这么眼熟啊，牵着马，哎呦黄天霸怎么到我们家来了，莫非有什么蛛丝马迹，这小子跑这破案来了，不好。他马上到后来跟他爹尹凤奎说了，尹凤奎说看差价不像，咱们现在大买卖不做，就在这眯着，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背不住黄天霸办什么事从这路过，老天爷赏给咱们的。告诉伙计好好服侍着，尽量叫他满意，问问他干什么。伙计回来说，他说了就住一晚上，明天走，听那意思上什么苏州杭州的，我们也没敢多问，让把马匹都给他准备好，明儿个一早他就启程。哦，那不会有旁的事儿。小子你还想启程，伙计一会儿送酒的时候把这包给倒到酒里头，麻古散蒙还要，碍事了。黄天霸毕竟是粗人，也没想到这是黑店遇上仇家，所以咕嘟咕嘟把这酒喝了。他这酒量又不大，这酒一喝，这药是起到100%的作用，因此才把他麻倒。现在黄天霸身陷虎穴之中，人事不行。这爷五个关上门开个会，四个儿子问他爹，爹现在仇人就在咱脚下，你说怎么收拾他吧，是把他唤醒了问问他骂骂他，咱出出气，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是把他活埋，你说怎么处置。先别忙，第一现在天还没黑，不要操之太急，应当把他先压到后面必经之处，叫人看守。

0: 让大家也分享分享快乐，这才叫上策。要说您这一说再把人请来，那可不是三天两天呢、啊、夜长的梦多，迟则生变呢、啊、一旦跑了风，黄天霸死不了，咱再烧香引鬼可就麻烦了。
1: 是啊，
0: 因此我拿不定主意，好在他也跑不了。这样吧，先把他压下，找人看管，掌灯关门之后再收拾他。哎，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科有人听。他心想在内宅他们一家人议论还能跑风吗？没想窗户外的站立一人，听的是真而切真。这人谁呀、啊？正是尹凤奎独生的女儿宝贝哥的尹丽华。他四个儿子一个姑娘，这四个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一个好东西没有，你是邪门不？唯独这姑娘尹丽华不但人样子出众，十分贤惠、啊、满身的武艺，一身的正气。为父兄干这种事情，姑娘没少跟他们闹啊吵啊，劝他爹360行，您为什么选中这一行？看表面吃香的喝辣的，钱来张手饭来张口，你想到后果没有？这样官府知道以后，祖坟都得刨了，连我都得跟你们挨刀啊，我就嫁出去我也得掉脑袋，就得护灭九族啊。再者一说，那钱就那么好花，你每天杀生害命，你缺德不缺德呀？但是弱小的女子哭喊无济于事，这老头跟那四个儿子根本就听不进去，吵啊闹啊，一直过到今天。今儿个姑娘啊闲着没事儿，又想劝他爹来，但是到院一看，院怎么回事？这人出来进去慌慌张张，后来还搭进一个人来，又要干坏事，又要干坏事啊！哎呀，这事儿我不能眼看着不管。这姑娘想规劝，等到房门这一看，房门紧闭，爷儿几个在里头商量事情。姑娘很沉稳，摘耳侧听，里边商量的事儿，姑娘一字没漏全听见了。尹丽华这才明白啊，啊，今儿拿住这个人非是旁人，是赫赫有名的小四霸天黄天霸呀，施大人手下的帮办呢、啊。这黄天霸人岁数不大，名声远播，谁不知道人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弃暗投明，净做漂亮的事儿呢。我爹哥呀、啊，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敢伤及无辜，跟官府为仇作对啊？那九皇和尚什么东西啊？罄竹难书，死有余辜，还想给他招魂，还想给他报仇，还开英雄会，你们是疯了不成？姑娘听完之后热血沸腾，真想破门而入，跟爹和哥哥闹翻脸，也得救黄天霸。但又一想，慢着，他们绝不会听我的，我哭破了嗓子，我悬梁上吊，我碰头抹脖子，他们也无动于衷啊，怎么办？你怎么办？正在这时听见脚步声音，有人来抬黄天霸，姑娘赶紧闪开了，躲在掩蔽之处偷眼观瞧，他们把黄天霸抬到后院去了，姑娘在后面蹑足潜踪跟着。你们说能不被发现吗？您别忘了天已经黑了，黄天霸进殿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这一打

不多长时间，屋里都长着灯了，所以说外人真就没注意。后院是个大库房，眼瞅着把锁打开，把黄天霸搭到库房里去了，紧跟着门反带上，嘎巴锁上，门外留个人在这看着，其他的人退到前屋，他爹他哥哥陆续都走了。姑娘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里头，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绝不能见死不救啊！黄天霸遇上我算遇上贵人了，我也不跟我爹商量，也不让我哥哥他们知道，一会我就破门而入，放走黄天霸。这个破家我也不待了，我在哪儿吃不了一口饭，何必跟你们在一起担这个风险，做这缺德的事情？姑娘想好，把多年的积蓄打点了个小包，往腰里头一围，起码三年之内不愁吃喝，把换洗的衣服挑心爱的包了个小包，然后在身上斜背着，百宝囊、柳叶尖刀、暗器都准备好了。他这屋也没长灯，外边也不知他在屋里干些什么。他心说等着半夜，等啊等啊，听着前院摘了幌子，关了门了，客人都不在了，一会儿鸦雀无声。越是这样，离着危险越近了。他知道他爹刚才说了，等着夜深人静再想法怎么收拾黄天霸，我不先下手就晚了，我得提前动作。就这样，姑娘一闪身奔库房来了。库房这有个看着的叫尹福，尹福一听脚步声抬头一看，是小姐。小姐您还没睡啊？你在这干嘛？奉老爷所差在这看门。这有什么可看的？嘿，他里边关着个人，把这人跑了。什么人？什么人我也说不清，好像姓黄，是官府的人，是老爷的仇家，让我看管，把钥匙给我。姑娘，这老爷叫他怎么着？我不是老爷的女儿吗？老爷是主人，难道我不是主人吗？大人您说的太是了。那好吧，这是钥匙给您了。姑娘一伸手把钥匙拿过来。尹福啊，你在我们家多年了，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平时尽心尽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0: 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哇，此生十五，余额不足。
2: 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起床喽，姑娘，
8: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电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屋门，即今天的昭通。东门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封昌的昌则是四。

0: 传奇。
1: 则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五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省，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置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你好，
3: 你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2: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1: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1: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集山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0: 吉山古树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1: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颅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于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县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
0: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1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4: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1: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也。
4: 在清朝的中期，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的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1: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会泽村跑热身。
5: 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1: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不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达东川府城会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穿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形成被称为万里铜道。 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训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意见同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同物》书记曾经大半扬己于滇，滇同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同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会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岸蒙古坡，曾是桐苑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
1: 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始崩裂在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接中的蒙古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古坡桐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 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京的数量超过600万斤。据测算，在滇桐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 出深山，人聚惠泽。彼时，四方客商因桐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历史上，会所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

0: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展出了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1: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
0: 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 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1: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0: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 与舞美的构思有关，因仅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1: 舞台上悲欢离合，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 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显得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会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会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会泽文庙作为校址。唐书生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万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会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一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鲜鱼之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

幽寻觅。成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新生。惠泽从不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野，宽腾四海，瑞龙翩跹，九州。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霭，诗书汉淡无暗香，千里江山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阳光提供无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我曾经走累了。
1: Kınlı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这是什么？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树叶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手，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去乾坤于今。今时不朽，不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起来，从读一行字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他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阅读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同居，花海畅游，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镇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型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实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略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
2: 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3支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者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工作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

0: 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十九，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五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度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
2: 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是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0: 各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
1: 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下一步，国家发
0: 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市场监管总局
1: 今天表示，目前企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已建设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 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24.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 被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时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国
0: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弹力和活力。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例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
1: 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格。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

0: 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一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走，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山东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
4: 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吉隆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星云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吉隆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一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
8: 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
9: 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至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公

0: 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 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 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界，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006.5亿元，同比增长 30.2%， 创季度历史新高，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地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45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 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行 口岸拱北口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 10%， 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靠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
1: 一系列危险动向。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 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

0: 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一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十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为俄方打击，乌方七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链。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报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院二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八号凌晨，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您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四大核心部件坚持。

0: 使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窑格力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亲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小伙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
22: 观众们，大家好。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华北一带在阳光的照耀回升明显，而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气温普遍偏低，呈现出北方比南方暖的这种气温倒挂的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北方大部依然是以晴天为主，而南方仍然会有一定范围的降水，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还有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虽然逐步放晴，但是回温缓慢，气温倒挂的状态还将会继续。预计后天开始，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快速的升温，长江中下游到华北、东北一带将会掀起一波气温创新高的浪潮。10号到13号，在西北、华北还有黄淮等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石家庄、济南，还有郑州、南京，都将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未来5天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有的地方甚至是低于10%。天气干热暴晒，需要及时的补水、防暑、防晒，尽量的减少午后或者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另外，晴空辐射条件之下，白天气温是升得高，但是到了夜晚，热量会迅速的散失，将会使得昼夜温差明显的加大。长江以北多地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到20度，提醒大家需要及时增减衣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长春晴，8到24度。

0: 沈阳晴转多云，六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19到31度。银川晴，13到31度。西宁阴，6到20度。兰州多云，9到28度。西安晴，13到29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重庆阴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太原晴，8到31度。34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5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阴转晴，15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昌多云，16到24度。杭州多云，14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台北小雨，19到21度。南宁阴转多云，22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小雨，23到24度。澳门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
1: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先照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勇敢。

0: 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
4: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夏日系列。
5: 大地需要阳光，
6: 生活需要欢乐，
7: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9: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10: 专注别升降精神，
9: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11: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9: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1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5月7日，焦点访谈报道，江苏徐州贾汪区龙骨大道路边沟存在水体污染问题后，江苏省

0: 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开展调查。徐州市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并强调要发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工匠们的炼成之路。
1: 先换个界面吧。
2: 正在接受测试的是一支150毫米大口径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目标探测。平行光管测试体发来的平行星光，设计师通过从这只望远镜里看到的光来判断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实现设计目标。是结果，摄像机的拍摄与肉眼观测有差距，实际看到的星点已相当清晰，但这还远没有达到设计师的目标。
1: 那你们就是待会把它这个松开，然后重新调一下，因为估计加上密封圈，你看它松了以后，它这个偏心会方向会一直转。就先不装密封圈，我们先把它调到一个最优的结果。
2: 这支镜头出自肖维军设计团队，经过2年多的磨合，安装调试都已相对成熟。即便如此，每到最终的调试阶段亲自参与。作为设计师，他希望每一只镜头都能最大限一致目标。
1: 为什么把那几个螺钉松开？只是说看一下它松开。
2: 肖维军，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多次荣获四大工匠、八闽工匠、福建省八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经过装调人员几个小时的准备，这只望远镜的第二次调试开始了。
1: 这样看小是可以。那个为什么说它差一点，就是说它的能量本来应该那个小星点更亮一点，旁边的颜色反而基本要出来了。
2: 加第二次测试的结果，
1: 这个星点你也可以把它当的是一颗星星，然后就是看它的程度、边缘的锐利程度，因为这些都是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然后我们会在传感仪上做一个定量的测试。
2: 调装测试完成后，还要用仪器精准评估这只望远镜的光学系统的成像性能。
1: 一就是代表的是你的对比度值的，就相当于在这个频率下，它100%的还原了就是你眼睛，就是说它这一款它是到0.8，我们最新的我们会到达接近0.9这样。
3: 那您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无限接近1呢？
1: 因为它第一是因为一是一个就是理论值嘛，实际上你每个镜头都有它的极限值，它是到不了。我们为什么讲去追求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数值的提高，它带来的意义是说明你的能量更集中，就是你的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你的能量集中在越小的一个点上，那这样的话，它的探测能力就会越强。
2: 探测能力越强，意味着它能够看到更弱的星体。当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这只望远呈现出的星空。
4: 这每一个亮斑都是一颗星吗？
5: 对。
6: 每次我们看这图片也会觉得我们很渺小，因为到处都是星。
2: 作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牌光学企业，30年间以肖维军为代表的几代设计研发团队，以执着专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镜头的研发与量产制造，持续助力我国航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高质量发展。2020年，天问一号空探测器回传的火星影像与深空画面中，这一组相距120万公里的太空笑脸图和一系列天问一号的自拍画面，都是由他们研发制造的光学镜头拍摄的。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期间，来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他查看产品

0: 展示，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总书记强调，是需靠创新。他亲切地对福光的员工们说：“抓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都会全力支持。”
1: 他有自豪感了，然后觉得对我们的鼓舞特别大，也特别有这种成就感。总书记的到来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自力更生，就是我们要走这种原始创新的道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确实也要去勇闯无人区，在自己的领域把创新做到极致，去追求一个极致。
0: 总书记的到来是鼓舞，更是激励。十四五期间，福光秉承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大口径连续变焦光学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精密制造工艺壁垒。2021年以来，福光持续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机与星舰分离监测镜头进行工艺升级与优化，成本定性不断提升。2025年，福光为神舟22号飞船提供舱内高分辨率监测镜头。过去5年间，福光为我国天文观测、空间目标探测等领域研制出多款光谱更宽、重量更轻、能量更集中的低成本折射式望远镜，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四五期间，福光整个，这是福光的研发团队不久前刚刚自主工艺及超精密磨抛工艺。这块材料的磨耗度相当于普通左右，加工极易受到损伤。生产研发团队用半年多的反复打磨出一整套相应的加工工艺。检测显示工艺的精，
2: 这台仪器的精度是50纳米，一根头发丝是在0.1毫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最终的是一个阿曼斯是0.026微米，就是26纳米。
0: 26纳米意味着经过磨抛之后的这块非球面镜片，整体面型的偏差几乎只有1/2。一根头发丝那么细，在整个光学行业的细分领域中，这支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的生产研发团队已经做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2: 所以其实光学这个领域它是需要深耕的，一个要沉淀好几年，甚至10几年、20几年可能才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总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坚定了我们的一个初心。

这一枚超精密加工的镜片将用在新一代155号米大口径折射式望远镜中，它将使望远镜的光谱更宽，重量直接减少1/3，探测能力达到16等星级以上，相当于能够看到比人眼所及按1万倍的星体。进入15号，他们的创新仍在继续。这一支正在研发阶段的离轴三。 望远镜就是设计和研发团队的最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工匠精神，精心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大国工匠。 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与大国工匠，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关键。来，福建路接通同学，开通这回路了啊！这是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 学校每一天，来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等8个级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打磨适配各行业的实用专业。

0: 技能。山丹培力学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里。如今，这是一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公办职业学校，也是西部职业教育的重要标杆。
1: 这个就是从点火索 S7 的接通的时候呢，直接给85号给电。
0: 这位老师叫韦兆，他是山丹培力学校汽修专业的中职教师，已有30多年的教龄。他教授的汽修专业见证了汽车发动机的四代技术革新，而他的学生们也在历年的市级、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在山丹培力学校，像韦兆这样把青春和热爱都奉献给职业教育的老师们还有许多。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山丹培力学校。他对师生们说，我国经济要靠实力所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书记的话让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使命与重要使命。
2: 这个中职教育，我们有承担着初中级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就倍感先生的这个担子重。后面总书记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你。得到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干劲就足了。传授技能，特别是老师要把技能学高。
0: 总书记考察一年后，培力职业学院在2020年正式成立，学院学校开启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重点打造了智慧农业、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多个专业群，共开设专业28个。
3: 然后0144
0: 学生们正在学习工业机械臂编程，这是高端装备制造必不可少的关键数控编程课，学的正是当前智能制造的核心刚需技能，是近几年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耿建宏，智能制造的副院长，他见证了总书记考察后7年间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4: 总书记来过以后给我们也指明那个道路，然后呢也让我们这个全校的师生呢大受鼓舞。在15-5呢，我们学院的规划呢，就是希望从我们现在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尤其是在这个设备上能够更进一步，能让这个西部的更多的学子，无论是在这个动手的上都有一个提升。
0: 7年过去，总书记见过的老师们依然在手把手地将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一点点植生们心里。一批又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用技能服务地方的发展建设。
5: 当年总书记说的那些话一直都在鼓励我，然后我的目的是的立足本职，然后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在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里，无数工匠们初心不改，用匠心诠释着每一份坚守。
6: 作为技术工人，既要肯吃苦，更要坚持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7: 工匠精神不只是艺，还要有这个创新去拓展。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明天做的更好。
8: 我们的追求不仅要做好本职工，更要突破行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轴承产业向专化、智能化升级。
9: 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工作一线，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强国家，以实干兴民族。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可能吧，是开始能二了嘞，休息能。

0: 不能不给的不见可是
1: 摔倒的时候不会立刻起来
2: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0: 又太踏实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回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你大胆的去做
6: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什么？神经炎怎么了？
16: 你干什么去了？
17: 安电油的厂家电话我都问好了。
18: 师傅，电油真的很好用啊。
4: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意思
19: 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20: 哎呀太漂亮了
2: 奶奶家不会变请你放心
7: 请继续关注喀什列歌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3: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本酒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儿已然黑了，秦琼、秦叔宝跟柴少还有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这哥六个出了店房，就奔长安城东门走。哥几个抬头一看，碧天如洗，星斗交结，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浩渺万里。这时候一阵晚风吹来，觉得身上是透体的寒凉。等进了城一看，哥几个就把这寒风给忘了。城中三街六市，人似潮涌，家家户户悬灯结彩，这鞭炮声是震耳欲聋。街道的两旁，商铺的门脸全都高悬各种彩灯，争奇斗艳，银花火树是缤纷夺目。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您瞧，那边有一个大龙灯，真好看。大家伙儿往西边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龙灯，就跟一条火龙相仿。嘿嘿，李豹说，二哥您快瞧，哎，这挂着一大西瓜灯，真好看。哎，这还有八人抬的轿灯。这两个人是头一次上长安逛花灯，这眼睛就忙不过来了。柴少说，二位哥哥，这儿的灯可不算稀奇呀，讲究逛灯，长安城是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朝门前边有一座鳌山灯，哎呀，大的跟彩山殿似的，一个就是越王府门前的百寿朝林灯，另一个就是西门里丞相府前有一座百鸟朝凤灯，要逛啊就逛这三座灯。齐彪说，对，好，你头先带路，咱们呢就逛逛鳌山灯。哥六个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就看街上逛灯的长安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闹非常。哥几个走到十字街往北拐，一看前边围着一圈子人，里边灯光挺亮。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这是干什么的？咱们进去瞧瞧啊。好吧。秦琼点了头，哥六个就分人群挤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呢，是一座席棚，席棚的前脸敞着，外边挂着各种灯，什么四轮的、八角的、仙女的、美人的，这灯非常的漂亮。在这席棚的外头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的是无字灯虎棚。在这匾的左右呢，配着白纱灯，上边有红字，四个字是以文会友。哥几个再往席棚里头一看，有一座幔帐，在这幔帐前头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嘿呦，这人怎么长这样？头上戴着一顶葱心绿的纹身公子巾，迎面上千美玉，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莺歌绿的大氅，上边绣着五彩的四季花，下身呢有桌子挡着看不清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清虚虚的一张脸，脑门特别窄，而且嘬腮帮，两道眉毛就跟秤钩似的往上去打卷儿，一对三角眼，这双三角眼呐，透出的寒光让人觉得那么别扭。塌鼻梁、小鼻子，可是鼻子小大红鼻子头，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海下无须，看这样呢也就20岁刚刚出头。在桌子左右一边站着两个家人，桌子上摆着酒菜，这小子一边坐着一边摇头晃脑，撇唇咧嘴，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自斟自饮。书中暗表，这个人是兼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叫宇文丞相。长安城的老百姓都
大部分全都认识他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么他为什么在正月十五要摆着一座无字灯火棚呢？表面上他在这破灯谜，实际上他坐着喝着酒，拿眼睛学摸着哪个大姑娘好看，哪个小媳妇俊。只要他看上了，他一努嘴儿，这帮恶奴家将往上一扑，就把这个漂亮的女子抢进丞相府，就归他了。长安城的老百姓见着他行出这样的坏事来，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他的哥哥是经营节度使，在京城掌兵权的宇文成都，跨在马掌中奉侍金堂，可以说天下第一的把式。隋文帝杨坚赐金牌，横勇无敌大将军呐、谁敢惹呀？那么外来的、四郊来的、上长安城看灯的，有不认识他的？看见他这模样，也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好人。宇文丞相在这喝着酒，往四下学摸着。这时候他就瞧着无字灯火棚前边已然人山人海了。这小子把这酒杯往这一撂，我说诸位，这天儿也不早了，广灯的人可也不少了，你们知道我这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说让你们众位也明白明白，我这叫无字灯虎，又叫以文会友。我呢学识渊博，就想结识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做朋友。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我在这儿摆一宿的灯火棚，跟诸位朋友见见面，玩一晚上，咱们大家伙快活快活。我说小子们，旁边四个仆人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公子爷，来呀，把咱们那个头一手的灯火拿出来吧。是吧？有一个人赶紧跑到幔帐里边，秦琼这时候就问柴少，先帝，有字的灯火我倒是明白点，这无字的灯火是怎么回事啊？二哥呀，有字的灯火是写出字来让人猜，猜的人用嘴一说就行了。您看这无字灯火啊，是编的人不用纸写出来，摆出一件东西来让你看，叫你猜，猜的人呢也不拿嘴说，而是拿出自己的行动形容出来，猜这灯火，这就叫无字灯谜，也叫无字灯火。二哥，咱们先别走，他不是上里边拿下来吗？我猜一个，您瞧瞧。好吧，这哥几个兴致勃勃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个仆人又打幔帐里端出一个四方的灯笼，这个灯笼四面糊着白纸，里头点着一支蜡，他就把这灯笼往这桌子上一放。宇文丞相用手指着这盏灯笼，诸位，这是我的头一个灯谜啊，哪位猜着了呢，我就赠他50枚元宵。秦琼就跟柴少说，贤弟，可瞧你的了，二哥别忙，您容我琢磨琢磨。这时候宇文丞相又说话了，怎么着，这么些人就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吗？柴少想了一会儿，二哥有了，您瞧着。柴少柴思昌迈步就走进了席棚，冲宇文丞相一抱拳，这位公子请了啊，请了请了，请问公子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哦，柴公子，哎，你要打这手灯虎吗？不错呀，好，那就请您打吧。这棚外头看热闹的都目不转睛的瞧着柴少，
柴少就把右手的袖子往上挽了挽，走到灯笼正面，把灯笼正面的纸扯就撕了，然后把左边的纸跟右边的纸全都给撕了，转身形往外腾腾腾走了三步，又转回去把里边这层纸扯一下也给撕了。宇文丞相一看一愣啊，柴少瞧了瞧宇文丞相，公子，这个灯谜我猜着没有？不错不错，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您猜着了。大家伙一看，感情这灯谜就是撕灯笼啊。有人就问呢，公子，您把这灯谜给猜出来了，给破出来了，您倒宣出来，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呀。柴少一转身抱拳拱手，诸位，这个灯壶啊是四书上的，灯壶的底子就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秦琼跟王伯当一听，对呀，怪不得他把这灯笼扯了三面，走了三步回去又把那一面给扯了呢。哎呦，这就叫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的这些老百姓大部分也全都明白过来了。好，猜得好，这公子有学问。宇文丞相用手指着家人，来呀，给柴公子拿50枚元宵。有仆人把元宵拿过来递给柴少，柴少伸手接过来，好啊，这是我应该得的，我拿着。他转身行出来，就把这50枚元宵呢交给齐彪齐国远了。你呀，先替我把元宵收起来。哎，好，我收着，待会儿咱们回去煮元宵去。我说别开这灯火了，咱们看灯吧，跟这小子抖什么乱。这齐彪说话呀向来嗓门大，没想到齐彪这句话呢让宇文丞相听见了。宇文丞相站起来了，站着，这小子在长安城说话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啊，这可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小子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秦琼可怕惹事啊，一递眼神，王伯党在左边，谢颖登在右边，两个人一挤就把齐彪齐国元给架出去了。这哥几个走得挺快，后边柴少赶紧跟上来了。王伯党就告诉齐彪，我说二哥嘱咐你什么来了啊，你嚷什么？几个人出来呢，老百姓在这挡着，宇文丞相也就挤不出来了。柴少柴思昌这时候就追上了秦琼秦叔宝，二哥呀，刚才我进去我可没理会，这小子站起来一嚷，我再回头一看，我想起来了，您猜怎么着？就这摆无字灯虎棚的这小子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相，人送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可不是好人呢。王伯长说，快走快走，千万千万别给二哥惹事。这样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北走，一路上关灯，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走到北头了，这也是一趟十字街，往西一拐，齐彪就喊上了，哎呀二哥您瞧那又是什么玩意儿，咱们得瞧瞧。哎呀，王伯党说，你小声点行不行？哎，我向来这么大嗓门我习惯了。哥六个挤进去一看呢，原来里边是个把式场子，在这把式场子当中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站着一个英雄好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身体魁梧极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银簪，挺大个脑袋，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脸饼络腮，短绒绒，刚然在腮边扎里扎沙，压耳毫毛如同大抓笔一般，是突突乱颤。
这位英雄上身穿着一件青色的紧身靠袄，胸前龙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缎大带，青中间青缎子兜根绑。

底窄腰快靴，挺威风的一副相貌。大家一看，在他身背后这棵树上吊着一个大灯笼，这灯笼可不小，得有3尺多长，里边点着蜡，照得挺亮。灯笼上糊的是白纸，上边有2个大红字，卖弓。再往这大汉旁边瞧啊，地上放着一个长长的蓝布套，这蓝布套可出了号了，这是弓袋，里边有弓。哥六个就站在人群里往里瞧着，就瞧这个大汉一抱拳，哎，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你们众位围着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看见我这灯了没有？上边2个字卖弓，我呀到长安城前来卖弓。既然卖弓，那么我就先把这弓上好了弦，请众位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们看看我这一张弓。说着话呢，他一毛腰就把地上这蓝布套打开了，把弓就给抽出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柴少、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都是练把式的，一看这个人这张弓，这张弓可不是普普通通射箭的弓，而是试力气的弓，也就是武考场试马步箭弓刀时用的弓，俗称呢叫硬弓。可是他这硬弓啊出了号了，二爷秦琼心说，我还没瞧见过这么大号的硬弓呢，铁背铜弦，要是没有真正的力气是上不了这张弓的。按照上弓的规矩呢，应该是一头挂好了弦，把弓立在地上，左脚踩住，把腿分开了，左手拿着弦，用左手一拢这弓背，用全身的力气往后一坐腰，把弓背给搂过来，嘎噔才能把弦挂上。可是秦琼、王伯党、谢应登一看这个黑大汉可不是这样上弓，他上弓这办法叫硬上弓，霸王硬上弓那没有绝大的力气是办不到的。就瞧这个人两手攥住弓的两头往里一脚点，嗨，嘎巴一声，愣把这弓弦给上上了。就这一上弓啊，不但秦琼这哥六个是练把式的，在旁边看他上弓的不少的人都懂得武艺呀、啊。这些人齐声喝彩，好啊，好功夫、啊、秦琼、秦叔宝跟王伯当、谢应登这眼睛看直了。书中暗表，这个卖弓的大汉，他也是江湖绿林中的一条好汉。这个人姓熊，双字阔海，胯下马长出一条冰铁大棍，武艺高强，履历过人，他占据金顶太行山，手下有3000多喽啰兵。想当初单雄信筹办绿林的时候，单雄信要做大隋朝东西南北中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是五路绿林的都头领，干什么起义反隋，单雄信就让单喜儿带着手下人到各山各寨去传说此事，跟这些山中的好汉商量。没想到到了金顶太行山，单喜儿见着熊阔海，把单二员外的意思一说，熊阔海把这脑袋一摇，嘿嘿，我说单喜儿啊，就凭你这么一来一说就行了，你呀、啊、把你家单二员外请到我金顶太行山，我这太行山上有一张弓，是铜弦铁背弓，单二员外来到我金顶太行山，要是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弓拉开了，嘿嘿，我就归他管，如果单雄信他拉不开呀，单喜儿，我告诉你，他不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吗？我熊阔海立6路，
单雄信他得归我熊阔海管。单喜儿一听这没商量啊，单喜儿没办法，回到了巴里二贤庄，禀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是个暴脾气的人，

人孤立在金顶太行山了，你呀犯不着跟他较真儿，咱们办大事要紧，好吧？单雄信虽然是个暴脾气的人，但是他也能禁得住人窜。先生说的很对，那么咱就甭理他了。熊阔海呢，在金顶太行山还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可是始终也没把这位单二员外等来呀。他怎么想呢？这么大的单雄信，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不敢来到金顶太行山开我这弓，不敢跟我比试。嘿嘿，看起来天下屡立第一，那就是我熊阔海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每天晚上摆上酒，他喝酒的时候就跟手下喽啰冰吹。我可告诉你们，谁是天下第一？我熊阔海，我熊阔海是天下第一勇士。这风呢就慢慢的传出去了。有一天，熊阔海的一个朋友来到山寨看他，熊阔海摆上酒宴，跟这朋友一块喝酒。酒一入肚，熊阔海又吹上来了：“老哥哥，你交我这朋友算交着了，我可是天下第一勇士。”哎呀，我说兄弟，您这个第一呀，在您这金顶太行山行了，嘿，要是在整个隋朝啊，您呐连第二都不成。那么你说天下第一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弟，你要问这天下第一，此人复姓宇文，字表成都，他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的长子。我听说隋朝第三次兵发南陈，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一条凤翅金堂，能征惯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后来他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征北国，就凭他这躺打的北国是甘拜下风啊，人家才是天下第一呢，您这天下第一也不成。这几句话可把熊阔海气坏了。熊阔海才要到长安城卖弓访友，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谁是天下第一，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熊阔海跟他的朋友一块喝酒，喝上酒他就夸自个儿，告诉你老哥哥，我熊阔海两榜屡立过人，我是天下第一。行了兄弟，你能跟人家宇文成都比吗？宇文成都才是天下第一呢。想当初他出征北国打了胜仗了，就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把北国战败了。靠山王杨林这才跟北国定下条约，北国是年年进贡啊。杨林回到京城之后，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他，要按宇文成都的功劳啊，嘿，可以官封一品。因为他在二十来岁，所以开皇天子封他为经营节度使，加封镇殿将军，赐给他一面金牌。那金牌之上啊，那是皇上的御笔亲书，九个大字：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人家以为

我看谁敢拦我。没想到熊阔海的说办就办，他把山寨的事情安顿好了，自己单人独骑就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住在官乡的马家客店里，每天他都进城去找这宇文成都。可是宇文成都不天天在大街上待着呀，宇文成都是骑着马有公事才出来的。熊阔海到了长安城，天天找宇文成都，可惜就是没碰上。已然到了年底了，熊阔海听人说了，长安城每年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是大放花灯，尤其是在十五这天晚上是通宵达旦，一宿都不关城。十五这天晚上，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要带着兵巡街弹压地面。熊阔海一想啊，这一天我肯定能碰上宇文成都，所以他打定主意，就在正月十五借着白场子卖功来会会天下第一勇士宇文成都。他这把式场子呢，是由十三这天就摆上了，当地的地方想拦他拦不住，他惹不起他。到了十五这天晚上，他正在这嚷嚷卖功呢，没想到遇见秦琼、秦叔宝这哥六个前来逛灯。齐彪呢看了看熊阔海，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卖功的可能是咱们盒子。对，我瞧这箱盒子。秦琼在他们两个人身背后，一听他们哥俩说这句话吓一跳，兄弟你们给我压眼，长安城里不能随便说这些话。这时候呢，熊阔海手里拿着这张弓，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这张弓我已然上好了弦了，你们众位也瞧见了，我既然卖弓，那么我这张弓卖多少钱呢？这张弓我卖白银五百两，要是有人买呢，你给我白银五百两，你就把这张弓拿走。要是有人能把我这张弓拉开，弓开如满月，我这张弓啊，白银五百两不要了，就白送给你了。如果我说了不算，我是匹夫之辈，我呀，这叫卖弓访友。诸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熊阔还在这说，旁边这些老百姓光看热闹，没人说话。李豹就跟齐彪说，哎，齐彪，你听见没有，你进去把这张弓给他拉开。我进去我还拉不开呢。你拉不开我再进去，咱们两个人一块把他这张弓拉开。刚才他可说了，把弓拉开，弓开如满月，给五百两，他可没说一人俩人。哎，好，你等着，我先进去。齐彪挺身走进场子里边，往熊阔海面前一站，我说卖弓的，你把弓递给我，让我瞧瞧。熊阔海一瞧这齐彪长得十分魁梧，一看就是身强力壮之人，好，他就把这张硬弓递给了齐彪齐国远。齐彪接过来了，把弓背交给左手右手一拢弓弦，钉子步往这一站，哎，我说卖弓的，我要拉开了，刚才你说怎么着？熊阔海心说要坏呀，看他意思，他一较劲儿，他这力气就小不了，倘若他要把弓拉开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张弓可不是为他来的。可是话已然说到这儿，熊阔海不能不认账，朋友，你要拉开了，我这张弓就奉送给你。齐彪右手一使劲，说了一声开开开咔，没想到齐彪啊光长了个大个儿，一连拉了三次也没开动这张弓。哎呀。

0: 熊阔海这才把心放下。齐彪就喊上了，
1: 哎兄弟你进来，哎我进来了进来了。
0: 熊阔海一看怎么又进了一个，这个头也不小啊。还没等熊阔海问呢，这个李豹一纵身就走到齐彪齐国远身旁了，
1: 哎咱们哥俩一块了。
0: 好家伙，这两个人一个拿着弓弦，一个拿着弓背儿，
1: 哎一块喊一二三开开开开，
0: 喊了三声开，哥俩同时使劲儿，才将将的把这张弓拉开了一点儿。熊阔海气坏了，有俩人拉一张弓的吗？过来一伸手，砰就把这张弓夺过来了。我说你们两个人拉这张弓，你们就不害臊吧，给我出去。看热闹的一阵场笑，这齐彪跟李豹两个人一害臊，面红过耳，只好走出圈外。熊阔海就说了，诸位还有进来的没有？还有试弓的没有？可是这么着，你们估摸着自己能够拉得开，你们再进来，别跟刚才那俩小子似的进来给我丢人。这绿林中的人呐、就怕有人尖活。王伯党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小子可骂街不带脏字儿。好吧，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你等着我进去瞧瞧。跟着秦叔宝一纵身来到场子当中，冲着熊阔海一抱拳，卖弓的朋友请了。熊阔海一看秦琼这个人一脸的正气，怎么着，你也要试试吗？是啊，你说你要卖这张弓，请问你，你自己拉得开拉不开？
1: 哎呦，我说朋友，你以为我站这说大话呢吗？有道是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光说不练是嘴把式，我拉三下你看看。
0: 说完了，熊阔海钉子步往这一站，前把如托钉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后把一坠，咯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人群里头可净是爱管闲事的。他给数着，一二三四五，整整的是36个响。熊阔海就把这张硬弓给拉满了。大家伙瞧着他，只见他轻舒圆背往前一送，嘎啷啷啷啷，还要皇宫。神社将军谢影灯心说：“常言说得好，弓好拉，还弦难呐。”就瞧着熊阔海一连拉了三个满堂红，谢影灯是暗竖大指。您瞧这拉弓射箭，咱们中国人拉弓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拉弓射箭讲究八个字的功夫，是撑把拐墨雕裸迎合。谢应当赞成这个拉弓之人。这时候熊阔海还完弓，就跟秦琼说，朋友，我把这张弓给拉开了，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试一试拉得开拉不开我这张弓？二爷秦琼心说，这个人两膀履历确实不小。秦琼二次抱拳，佩服你的神力，在下确实佩服，想当初我也吊过几天膀子，这么着我试一试，也许拉得开也许拉不开，我可不敢说一定，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好吧，既然朋友你说到这儿了，你就试上一试。秦琼伸手把这张硬弓接过来，在手中一颠，心说这张弓可分量太重了，这是出号的硬弓，我是绝对拉不开的。秦琼一想，就把这弓梢放在地上了，使劲这么一转， 这弓梢就插到地里头有几寸，然后二爷一矮身，那左脚顶住了弓弦，后腿一绷，左手扶着弓背，右手一拉这弓弦，使尽全身的履力开嗨，就听咔嚓嚓嚓嚓嚓嚓，二爷秦琼拉开了五尺，再拉可就拉不动了。秦琼一松后把这弓弦回到原处，秦琼把这弓双手一递交给熊阔海，这位壮士，我实在是拉不开，打搅打搅。熊阔海也一路，朋友啊，你把这张弓插在地上拉，你可借着力呢，不过你能拉开五成，你也算是一条英雄好汉。二爷秦琼退出圈外，这哥几个一琢磨一嘀咕，这个卖弓的为什么来到这儿卖，可能他有他的企图。哥几个正琢磨着他，就听东边铜锣开道人声呐喊，镇殿将军查街来了，闪开闪开，当地有地方啊，撒腿就跑到厂子里，来到熊阔海面前。我说卖弓的，经营节度使宇文将军可来了，你可别嚷，我可早就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好，你放心，老爷我不惹事儿。这个地方赶紧跑出厂子，来到道旁边，就跟这些老百姓说，我说诸位，你们赶紧闪闪吧，宇文将军查街已然查下来了。老百姓赶紧往旁边闪，一会儿的功夫是鸦雀无声。时间不大，由打东边就来了队伍了，前边是一队气死风灯开路，200名御林军。这200名御林军每个全都是身高体壮，肋侠佩刀。在200名羽林军后边，就是宇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压着队伍慢慢的往前走。他在弹压地面，正在巡查街市，正好走到熊阔海卖弓的厂子旁边。本来是鸦雀无声吧，宇文成都这匹马刚到这儿，熊阔海在这厂子里嚷上了，哎，卖弓啊卖弓，这一嗓子不要紧，宇文成都双脚一扣蹬，宇文成都就勒住了马，顺声音观瞧，就瞧着把式场子里头站着一个大汉，身高足够一丈开外。这个大汉手里拿着弓，哎，我说诸位，我这张弓叫铜弦铁臂弓，要卖是我也500两，谁要把我弓拉开了，我这双手奉送，分文不取。嘿嘿，可叹呐、啊、可叹，我在这儿摆这把式场子已然3天了，这么大长安城就没有一个能够拉开我这张神秘弓的，实在叫我好笑啊！哈哈哈！他这一乐，宇文成都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宇文成都心里就明白了。人马裂开，把地方换来。地方听见了，赶紧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个地方脸上的颜色全都变了。地方是哆里哆嗦，啊，将军在上，小人们给您磕头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熊阔海，地方，你把那个卖弓之人传到我的马前，让他拿着弓前来回话。是，遵命。地方哆了哆嗦站起来，来到场子里。我说黑大个儿，这回您老人家不嚷了吧，宇文将军怪罪下来了，走吧，拿着弓您跟我回话去吧。好啊，回话就回话，谁买我就卖给谁。熊阔海心中正高兴呢，我找的就是你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这回我把你

墙里这面金牌。熊阔海跟着地方上了甬路，他仔细一瞧这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暗暗赞叹，宇文成都确实长得好人呀。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跟熊阔海这个差不了多少，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十分的威武，头上戴着一顶黄金帅子盔，九曲三英高寨，勒着一对黄金摩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黄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身上披着一件赤金的锁子连环龟背甲，内衬一件紫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夺人二目，杏黄的绒绳判甲丝绦一巴掌宽，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金石件金通口，杏黄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于他为两张裙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音一双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黄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再往脸上一看，这宇文成都长得好人样的，黄脸蛋，面瓷淡金闪闪发光，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直插入鬓，并袭入天层，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在他两眉中间有一块黑痣，虽然是黑痣，但让你看着不寒碜。这块黑痣一寸多长，形状好像个枣核，从远处看呢，就好像立生一目三只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双耳有轮，海下一部黑胡须，透着又威风又凶猛。在他胸前挂着一面金牌，金牌上是朱砂笔写着亲赐两个字，还有一行字是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就这面金牌说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这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宇文成都跨下一匹马，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枣红色的千里驹，有个名字叫千里枣流驹。这马长得也很好看，细蹄翠，大蹄碗，唐了脖，竹签的耳朵，而且鞍颤脚缓鲜明，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在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凤翅金蟒，在宇文成都马后有一个掌旗冠，高挑一面大道旗，这面大旗是黄缎子的，周围白火焰，旗子当中间是白月冠，里边两个字宇文，在上边还有一行小字，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大将军。两旁的兵丁高举沙灯，更衬得宇文成都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地方把熊阔海带到宇文成都的面前，熊阔海呢就把这张硬弓往地上一放，双手一抱拳，哎，将军在上，买工人参见。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立而不跪，宇文成都微微一笑，来呀，起牌官，把弓取来，带本将军观看。手下棋牌官赶紧把弓由打地上取过来，递给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左手接过这一张硬弓，看了看

头，右手托起了胸前这面金牌。你是不是为他而来？熊阔海一听，心说宇文成都这小子，哎，他还够鬼的。熊阔海把头一抬，不错呀，将军，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他而来？哎，既然你这么想，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宇文成都是哈哈大笑，卖公之人，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卖公之人，今天我要跟你论一论这一张弓，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看得那么厉害。

呼啸而过，不曾留恋。或许我们将在这里阔别，道出珍重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高莹。在前两集里，我们穿越了中药数千年的历史烟云，也见证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的勃勃生机。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一起畅想和展望中药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人类重新审

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创新。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部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

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考全面改革和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呢，在网络上是广泛的流传，不少市民啊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变得更难了。
1: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

0: 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翻涨。
1: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2: 而事实上呢，最先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啊，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这两个表述。
3: 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

0: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两校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2: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1: 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司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3: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2026年的5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还有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的标准，无任何变动。
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2: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5: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训练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本周开始呢，正式进入到立夏之后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呢，有些人就会出现憋气、咳喘等不适，这可能与雷暴哮喘有密切的关系。
0: 那什么是雷暴哮喘？哪些人群需要注意防范？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7: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源带到空中，这些过敏源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8: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1-2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3: 提到哮喘发作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剧烈的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
0: 但专家表示，实际上有些哮喘啊，并不表现为喘。
9: 哮喘，我们也叫支气管哮喘，那除了喘息之外，它还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干咳，比如说胸闷，比如说胸部不适等。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干咳，特别是慢性咳嗽，再出现胸闷等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就要到呼吸专科就诊。
7: 哮喘如何预防和控制？

0: 全面预防，远离诱因，避免与已知过敏物质接触，同时也要远离物理性和化学性刺激，如冷空气、香水等。规范治疗，全程控制。规范化治疗可使多数哮喘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控制。在规范治疗的同时，患者应加强自我监测，并记录哮喘日记，以确保全程管理。
1: 那么关于哮喘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家的解答。
0: 不喘就可以不用药，对吗？
2: 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病情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可以降低阶梯治疗，包括降低这个激素的用量次数，或者减少其他合并使用药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这些患者维持
0: 最好少用，对吗？
2: 我们吸入的量还是很少的，残留在口腔的那部分漱口把它排除到体外，即使是吸到体内那部分，它只在呼吸道起作用，进入全身的很快就通过肝脏的清除作用清除到体外。反复强调吸入的激素的量是很小的，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害处和哮喘发病本身的害处相比小多了。
1: 近一段时间以来，甘肃兰州白银等地的杨柳絮进入到了高发期，
3: 大量晶莹蓬松的飞絮随风飞舞，堆积成团，不仅影响城市环境，还带来了火灾隐患。
0: 甘肃兰州黄河两岸、雁滩公园、滨河路主干道等地，杨柳身上让人体感不适，
4: 尤其是黄河边呀，或者各小区里面，就跟下雪一样，特别特别多。
5: 滨河路上比这边还多，往年这个柳絮好像没。
0: 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杨柳絮高发时段与火险高发期高度重叠，低域明火可在数秒内迅速燃烧，并随风扩散，极易引燃烛物。
4: 柳絮这个是打火机或者是抽吸烟呀，基本上就全着了。
0: 4月5号，兰州港码头就发生了一起因使用明火引燃杨柳絮堆造成的火灾，所幸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当前正值杨柳絮高发季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灾增多。据分析，引发此类火灾的原因是乱扔烟头或户外不规范使用明火。
1: 看似轻柔的飞絮啊，实则呢是暗藏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不仅仅是甘肃，在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近日一枚被随意丢弃的未熄灭的烟头就引燃了飞絮，火势迅速的蔓延，烧毁了绿化灌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架设水枪压制火势，清理余火，彻底消除了复燃隐患。
3: 此外，当地的护城河沿岸、道路交叉口及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废墟，消防及时处置，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看似轻盈蓬松的杨柳絮，其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了明火，能烧得多快，烧得多猛呢？
3: 消防人员通过模拟试验，对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0: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为进一步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中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1: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杨柳絮的燃点极低，燃烧的速度极快，火焰温度高，且燃烧当中的飞絮随风飘散，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态势。
3: 那么究竟该如何防范杨柳絮带来的火灾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
6: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
5: 烧，我们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笃新海间的奔赴，加强全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并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3: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9: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

0: 目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多个地点发动，
0: 对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结果都一样。 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特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正密切的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应，但是预计8号会得到回复。
2: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科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
0: 在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当地时间的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的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创下了自19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2。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30%消费者提到了，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 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 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1: 日本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 了审议阶段。
2: 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

0: 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1: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

0: 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扫描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了大火，截至当天的上午呢，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疾患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的11时，乌克兰全境禁区的基辅州北部的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乌媒的报道，禁区的大火呢是由于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阿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了爆炸，造成了严重的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2: 8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2016年，拉德夫赢得总统选举。2017年1月，2022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按照宪法，总统和副总统不得担任议员，也不得参与任何政党的领导工作。因此，拉德夫今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议会选举。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3: 刘超早。
4: 早上好，尚亮。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我们了解到昨天南方的降雨呢已经减少了，那么接下来南方的雨水还会变多吗？
4: 接下来整体来说南方雨水比较的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昨天确实南方整体来说降雨缩减，只是华南这一带有一些强降雨，像昨天广州花都单小时降水量28.9毫米。那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浙江这一带，整体降水的强度不是很强。青藏高原这一带地区会有些降雪，经过几天北方降水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西藏青海这一带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南方的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注意在云南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海南西北部、台湾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而明天的时候呢，在这一带地区的降雪会缩减，而明天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广西的中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明天在华北、黄淮东北这一带地区也会有一些弱的降水。下周一开始，随着南方暖湿气流的增强，雨带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强度也会逐渐增强。像下周三左右，在江南这一带地区降水也会明显增强，有强降雨。主持人。
2: 说完雨水情况，气温情况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那近期可以说升温是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了。根据我们的气候统计呢，常年的4到5月份，北方多地基本上就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啊，对应到就是图上这些橙色或者是粉色的城市。那接下来几天也是如此啊，像今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明天升温区域继续向南扩展。下周一开始呢，可以看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在中东部明显的增多，那在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温状态，要注意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的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4度。转雷阵雨，14到25度。通辽阴转多云，10到25度。兰州多云，10到28度。西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贵阳阴转10到18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太原烟台晴转多云，17到27度。 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晴，17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泰州晴，14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6到24度。南昌多云，17到24度。

0: 途中看见美丽中国，智润领航，笃行致远，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欢迎您。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谷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体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星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商务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
0: 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2: 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从结构看，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充分体现了服务贸易含金量在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
2: 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物进口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
0: 时政要闻。
4: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5: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呢，本月呈现出了小幅的回落。
0: 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
2: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7: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11个分项指数里头有7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2: 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4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

0: 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1: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一个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正常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2: 另外，四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的分项指数也反映出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在加速的上升，吸纳就业的水平有所提升，
3: 企业微观经营保持韧性，市场预期向好趋稳。
0: 四月份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环比回升2.3%。调研中，企业对多式联运、智慧供应链以及低碳绿色仓、运配领域投资和设备改造投资兴趣浓厚。从业人员指数为50.1%，较上月回升0.4%，重回扩张区间，反映物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提升。另外，企业微观经营保持韧性，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均环比有所回升，并且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
1: 从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利润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来看，都是回升向好的态势，反映出物流行业韧性在增强。
0: 分析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3%，环比回升2.1%，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4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3: 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
0: 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紧张。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3: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昨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有水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
2: 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昨天，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发布，从2026年5月15号起，两家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可以 本所名义在香港资本市场为符合条件的 H 股公司出具审计报告。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

0: 得到清理整治。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3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穆斯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3: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0: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法发动袭击，
3: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0: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其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对

0: 协议，并避免采取和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巴布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 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 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油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油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油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600。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 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国国务卿鲁道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8号会得到回复。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 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并不构成免责理由。 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北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很快被迫取消。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美伊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的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0: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2026年会实现复苏，3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报道称。 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7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 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1: 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伊对伊朗发动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
0: 五月份消费者信心三个月下。

0: 活，酿美酒。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来，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谷雨色，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央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5: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惠及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相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
6: 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昨天正式上线，由中国移动开发的这个平台已经接入并提供300余款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是国内汇聚大模型数量最多的平台。
7: 据了解，该平台在现场看到，平台能够自动分析用户需求，智能为任务匹配最优模型，通过为用户动态筛选适配方案，以更低的资源消耗、更高的执行效率完成。当模型出现超时、限流或故障时，平台能自动实现秒级切换，确保业务连续不中断。
8: 可能简单一点的就是用一个小参数量但是很便宜的模型来回答，可能复杂的我们就会用参数量大的但是很聪明的模型来回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精度是不会下降的。
7: 目前，该平台实现单位资源成本降低30%左右，资源占用减少50%以上，日均调用量超过1000亿级。据了解，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速，资源调用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截至3月底，日均值已突破140万亿，和2024年底相当，增长超1000倍。
6: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逐步轮岸，还是下单外卖啊，都能够借助 AI 快速的完成。而支撑这操作的核心信息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
4: 2025年从年初的超1万亿飙升至年末的100万亿，指数级增长带来独特优势。甘肃庆阳正吸引大量 AI 算力企业集聚，一座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正在西部加速崛起。
9: 当你在手机上用大模型下单一杯奶茶，这一指令背后的词源与算力很可能就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庆阳算力中心。在这里，记者看到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算力产业发展

0: 势头十分强劲。
1: 我们是加快了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两栋新的一些七楼啊，整个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2: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目前的话，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0: 算力规模的飞速提升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运算效率。据介绍，一 P 算力约等于500台高性能电脑的算力总和。举个例子，在海量天文数据处理中，由科研人员人工分析20万颗时169天，而依托1000匹算力的话，仅需10秒就能完成。枢纽节点中，庆阳起步最晚，但抓住后发优势，庆阳从一开始便锁定非通用算力。截至2025年底，庆阳数据中心集群试算规模就达到11.4万匹，成为全国增量最大、增速最快、质算化比例最高的枢纽节点和数据集群。在 DeepSeek 等国产 AI 大模型集中涌现，全国质算需求急速增长的关键窗口期，牢牢抢占产业发展先机。绿电富集、电价低廉是庆阳吸引算力企业落地的另一核心优势。这里风光资源丰富，绿电聚合等项目推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相比东部大型数据中心，庆阳的每度电能便宜2到3毛钱。对于一个万匹算力规模的数据中心来说，一年能节省上千万元的电费。
1: 节约的这个单度的电费的话，能节约30%到50%啊。具体到我们一个中型的数据中心来讲的话，它一个月的电量的话，比如在1000万度为例，它一年节省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在3000到5000万。
0: 近日，甘肃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国家级零碳园区正式启动建设。
2: 我们的园区也配套了这个绿电聚合项目，未来将园区的这个绿电省率将提升到90%以上。
3: 对，我们用新能源解决了算力的这个能源需求增加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极大的优势。这个新能源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资源，算力提供上面，我们的资源会非常的丰富，为我们这个在这个领域这个能够领先于全球创造非常好的
4: 绿电成本等优势，吸引着产业集聚。近年来呢，已有超过500家。
5: 下一步，庆阳正着力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探索从绿电到算力的全产业链模式。
0: 年底，在庆阳一家芯片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不同代的芯片产品。他告诉记者，庆阳完整的算力产业链为国产芯片的测试、迭代与应用提供了完整的平台。
6: 截至目前，虽然已经在庆阳部署了超过20000片的国产 AI 算力加速卡，未来几年我们将联合我们的生态上下游合作伙伴，加大在庆阳的投入。部署更多的国产算力卡，落地更多的算力集群。
0: 除了上游企业，阿里千问、越战面、Kimi、DeepSeek 等多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在庆阳等多个西部算力中心落地部署。随着这些大模型的用户遍及全球，西部算力中心的算力产业链价值也在不断提升。
7: 当我们把这样的算力通过一个低成本的电力去驱动好以后，当我们去出海或者以任何形式给全球的各地的用户提供算力的，具备了这样的传递过来的成本优势，而最终把价值出海到了全世界。
0: Token 出海正在为庆阳等西部算力中心带来机遇，据相关机构，大约是0.5元人民币，转化为 Token 服务出口，价值可以达到11元左右，实现约22倍的价值跃升。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基础设施，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眼下，庆阳等西部算力中心正从传统的以存储、备份、渲染为主，向着高附加值的推理、训练等智能生产转型，则向数字产业迈进。
8: 实现从算力中心到产业生态的拓展，应不断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赋能工业仿真、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应用，依托绿电与算力优势，打造从绿电到算力到 token 的全产业链出海模式，推动西部从全球的 token 工厂迈向 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4: 从企业集聚到产业链延伸，从成本优势到高质量算力服务，庆阳正努力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5: 发展算力产业的关键之一就是人才，地处偏远的庆阳如何破缺口难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记者调研仅有两所高等院校，算力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大多集中在数据标注、研发、算法等高端人才供给存在明显缺口，企业大多是从东部地区。
9: 我目前呢就有20几个学生在这边企业实习，还有3个学生已经在这儿就业了，还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他们企业的建设中来。
0: 为了适配人才需求，陇东学院专门开设了数字经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并深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为了贴合产业布局，学校今年还增设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9: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将来下一步就是智能体，包括到物理 AI 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筹建像巨生智能这样的方向发展，其实也是在应对庆阳市的产业。
0: 从庆阳到西安乘坐高铁最快只需要约1个小时。为了畅通人才往来，庆阳开通了往返西安、郑州的数字经济人才专列，并发放乘车补贴。此外，庆阳还组建了由院士领数字经济发展咨询专家库，并与兰州、西安等地的高校展开合作。
3: 只是我依靠本地化的这个资源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加强合作。陕甘两省的重要，那西安的教育资源、人才培养的基地，是一个非常好的高校，提供为我们提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合作，同时加强跟东部沿海的这个合作，为我们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
4: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的拓展步伐加快，今年的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
5: 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我们来看财经观察。
10: 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的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大家熟悉的扫地机器人，这一次可以说是扫出了全球话语权。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的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就表示说，海外包括欧洲的市场，智能清洁电器的渗透率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呢，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了42.27亿元，同比增长达到23.31%。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了31.6亿元。为什么一向挑剔的海外工厂开始大规模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呢？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那么从政策端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当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装厂赚到了钱，它更是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看整机巨头，变成了到现在的深挖精密零部件、还有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3类企业身上。要么你是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的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够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商。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车才刚刚完成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
1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美国财政部七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已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
4: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12: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数十年，全球每年约有数千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先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
13: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4: 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布尼德·摩根八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今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英国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了失利，显示呢，截至当地时间的八号的晚上，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当中，29个议会完成了计票，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428席，净增14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地方政坛最大的政党。执政党工党仅获得了955席，净流失1380席，遭遇了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地方选举的溃败。此外呢，英国另一传统政党保守党仅获得了773席，净流失551席，惜败排名跌至获832席的自由民主党，为了地方议会第四大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在晚些。当地时间的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部裁决认定，美国政府今年2月。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所谓全球关税的政策无效且没有法律依据。
5: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将提高对欧盟的关税，以此施压欧盟履行双方去年达成的贸易协定。
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关税政策无效，核心原因是什么？美国关税政策接连司法遇挫，为何仍能够频频地对欧盟发出加税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1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的这个裁决的核心在于法律授权的明确性。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原本设计是用于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临时性措施。那立法的初衷呢，并非是赋予总统无限期的全球关税的征收权。白宫把这条用于普遍征收全球性关税就属于违法。这个2月份的最高院的这个裁决形成了呼应。5月7号的这个裁决呢，必然会引发更多州和企业的跟随式的终点，而是大规模的法律挑战的一个起点。美国近期对欧盟频繁的发出加税的威胁，旨在通过制造这种迫在眉睫的一个经济的痛感，利用欧盟对于经济受损的恐惧来迫使欧盟妥协。还有一个方面呢，就 就是转移司法败诉的一个压力，在贸易战上面展示强硬的姿态，来安抚国内。美的谈判呢，都将触发欧盟内部的新一轮的资金分配，包括产业补贴之争。分歧不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政策的差异，而是先天的失衡。
4: 美国日前威胁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呢，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呢是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
5: 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
12: 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加博尔·瓦尔科尼表示，美国是欧盟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升免得，对匈牙利汽车行业甚至匈牙利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加博尔·瓦尔科尼称，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不仅影响欧美双边贸易，更将加速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构。汽车产业是匈牙利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为该国提供。一旦订单减少、生产放缓，相关就业市场可能受到影响。过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的匈牙利而言，如何在全球过程中稳住制造优势、拓展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一段课题。
15: Tehát, hogyha ez valójában be fog következni, akkor kénytelen lesz az Európai Unió felelő ellenlépésekkel élni az Egyesült Államok irányába. Ez az eszkaláció iránya, amiből nehéz lesz visszajönni. Én őszintén remélem, hogy nem ebbe az irányba megyünk, mert ezt mindenki meg fogja érezni a bőrén.
5: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补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
4: 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发生了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目前呢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了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且没有受伤。警方表示，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暂时无法提供更多的。
11: 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7: 妈。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敖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0: 况方面的消息。昨天，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降雨，内蒙古等地出现了大风天气。
1: 具体来看，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降下了小到中雨，福建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雨或暴雨。
0: 此外呢，甘肃西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昨天刮起了7到8级的阵风，局地为9到10级。
1: 开始进入周末。周末这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适合我们的出行？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大家。
2: 好的，那周末两天呢，整体来说全国的天气表现相对比较平静，特别是北方大片地区呢是以晴天居多，南方的降雨在今天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区域为主啊，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浙江等地有小到中雨，但是注意，在云南南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海南西北部以及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此外呢，在西藏还有青海这一带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明天这一带的降雪会有所缩减，而在四川中南部、还有云南以及广西中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明天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今明两天会出现一些弱的降水。除此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比较适宜大家户外出行。主持人，天气方面我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那么针对部分地区的雨雪天气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晚上的6点也是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钟，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区域。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此外呢，昨天晚上的6点钟，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钟，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1: 提醒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除了降水天气要注意之外呢，周末这两天啊，华北、东北一带呢将有大风的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或将有4至6级风，阵风可达到7到8级。
0: 在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太原、吕梁等地均出现了大风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山西多地的平均风力仍可达到5到6级阵。
1: 顾好门窗、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物体，旋转广告牌，避免高空坠物等风险，同时严禁一切野外用房、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0: 其实呢，这几天我国北方部分地区是沦陷大风天气过程，气象专家就指出，大风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是典型的春季冷空气大风。
1: 那么为什么北方春季的风那么大呢？
3: 专家解释，在春季的天气气候环流形势中，高空等高线排布密集，风速大，天气晴朗时，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垂直方向形成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传导到地面。
4: 就是典型的春天的冷空气大风，它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冷空气从北向南，纵贯横扫我们国家，基本上这个大风一直吹到了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和江河湖面。它的这个成因，除了我们说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说冷空气过后它其实高空有这种西北大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在白天太阳在照射大地，把这个地面晒得很热之后呢，上下层的这样一个温差，高空的这个大风就会进一步的带下来，所以就是初始的这个冷空气大风之外，冷空气过后的这个白天还会因为造成这个阵风一阵阵的。
0: 受到冷空气活动频繁影响，我国今年已经出现了多次大风天气过程。
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中 央气象台也累计发布大风预警13次，影响我国的大风天气以冷空气大风为主。从大风出现的日数来看，我国各地大风日数分布差异显著，其中青藏高原地区大风日数最高，已经超过100天，北方大部以及云南地区大风日数也相对较多，基本都超过了70天，而北方平原地区大风日数相对偏少，大致在10至30天。
0: 尽管大风天气这个周末呢将影响北方，但是这依然抵挡不了气温攀升的势头。
1: 以北京为例，今天北京最高气温，而到了明天，也就是本周日，北京的气温就有可能升至32摄氏度。
0: 有关各地气温的具体情况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
1: 刘超，未来气温的走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近期降水稀少的地方，升温是天气的关键词。这个周末开始到下周初，各地的气温会陆续的回升，那不少地方，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大片地区，可能会陆续掀起这种气温创新高的过程，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是达到或者是接近这种高温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今天的时候呢，其实各地的气温就已经开始回升了，东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今天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到明天升温的区域会继续向南推进。那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下周初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增多，甚至有的地方呢是接近或者是达到这种高温状态。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郑州，其实明天的时候郑州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4度了，那随后几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到下周三的时候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那这次的北方的高温天气还是属于这种干热暴晒的状态，那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当中啊，要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同时要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好的，刘超，感谢你的介绍。气温攀升加之大风天气呢，可能出现干热风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河南这几天，河南多地的气温攀升，预计5月11号至14号，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可达到30。
1: 为此，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高温、低湿、伴有大风的农业气象灾害，易造成小麦籽粒灌注下降。相关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一喷三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促进籽粒灌浆。
0: 好的，各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宜春晴，3到22度。天津阴，20到31度。呼伦贝尔晴转阴，5到24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晴，14到31度。西宁阴转多云，6到20度。拉萨小雨转阴，3到12度。达州多云，16到27度。雅安多云，15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大同晴转多云，5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5度。东营晴，17到29度。青岛晴，17到21度。三门峡多云，14到29度。合肥晴，16到24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7度。盐城晴，14到27度。台北小雨，20到22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6度。澳门小雨，23到26度。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7: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调频90.7。